0: 好的，8:09，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各位的答案哈。首先来了解一下北海，说到了第一题选择的是旧石器，第二题的话选 A 啊，是中条第一禅林，第三题他回答的是五谷丰登，登峰造极，及时行乐，乐不思蜀，鼠目寸光，光阴似箭，剑拔弩张，张弛有度啊，非常的给力。来关注一下北向老冯，来听一下。
1: 早上好，朋友们，北向老冯在北仙公园签到打卡。俗话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所有我值得学习的人，今天都是你们的节日，老冯祝你们节日快乐，教师节快乐啊。
0: 对，在这里哈，祝愿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哈，你们辛苦啦。音随长空说到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2026年第105次打卡签到。热心市民王女士说到了，安逸桥下堵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哈，来问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吧哈，有没有刚才路过这个安逸桥下的，或者是正堵在前面的朋友们哈，可以和我们详细来说一说，安逸桥下为什么拥堵呢？是因为有事故，还是说是这个车流量比较大啊？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毛豆妈说到了，学院路和卫峰街的这个交叉口哈，红绿灯从昨天开始到现在就不亮了。大家不要着急哈，今天早上我也是路过这个路段哈，发现有不亮的这个情况，大家在确保安全情况之下哈，可以来缓慢通行。我们刚才已经是和这个交警们取得联系了。好的，因为这个时间原因哈，来跟大家公布一下答案哈。第一题，园区的南海域遗址属于哪一类史前古人类遗址呢？正确答案选 A 啊，旧石器时代。园区的南海域哈，就是旧石器时代的洞穴遗址，发现古人类用火的遗迹与石器啊。第二题，永济万姑寺民间俗称是中条第一禅林啊，素有这个美誉之称。第三题，五谷丰登的灯，大家有充电成功吗？

0: 西界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

0: 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1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1: 首先来关注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
0: 然后人社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
1: 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规定，聚焦麻金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的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
0: 近日，商务部新增了84个全国重点外资的项目，总投资额达到194.6亿美元。
1: 再来了解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0: 2025年，国家级的经开区使用外资占全国24.5%。
1: 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了1.59万亿元。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再次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受到冷空气的影响，9月9号的夜间到10号，那么在青海的南部、甘肃南部、还有陕西的中南部以及西南地区等地呢，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呢是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等短时流、短时的强降雨等等一些对流天气。四川盆地还有贵州、云南的中东部、江西的江南西部、华南西部等地有4到6度的降温，局地降温达到8度以上。
2: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1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这个中国智慧哈，是服务全球。2026年服贸会亮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哈9号在北京开幕。那么走进今年的服贸会哈，一个全新的展区是格外的引人注目，这就是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展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记者的探访。
3: 这里是北京首钢园，也是服贸会的永久会址。9月9号，2026中国服贸会在这里拉开帷幕。走进今年的服贸会，有一个全新设立的展区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今年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展，有140多个典型案例集中亮相，涵盖了金融、科技、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以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接近40%，充分展现了中国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转型成果。
4: 和往年相比呢，数字技术不再只是作为单项技术或展示工具出现，而是更加深入地融入了服务贸易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产业和服务创新的重要力量。
3: 谁能想到我在服贸会上竟然追到星啦？这个小个子的机器人就是前段时间因为跑步姿势而爆火全网的天骄机器人，而旁边的这个大个子呢，就是在机器人运动会上一举跳了3.4米高度的跳高冠军天宫机器人。在这个展馆里面，整个机器人的浓度都太高了，他们不仅能告诉大家他们能干什么，更在这里告诉大家他们能在什么样的场景里面干什么。
5: 迎宾、做家务、写字、配送， AI 技术走进工厂、社区和文创现场，一幅未来城市的生活图景正在展开。多项前沿技术的落地实践集中呈现，多项创新成果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6: 整体的感受是，人工智能在赋能整个场景上越来越多元，我们的深度也越来越深，数据的积累也越来越。

0: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这不仅是字面上的变化，更是中国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今年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1: 从9号到12号，整整40场的推介路演已经排满了，场场都围绕着走出去。这里就是今年服贸会首次设立的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在这里呢，金融、法律、人力资源等等专业机构将为企业打造一站式的出海服务。这次呢，出海服务呢，我们每家企业呢，其实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也去定向的邀约了一些专业的观众，我们也特意为他们举行了小型的会议室和配对间，我们可以现场交流配对。
0: 然后达成意向和共识。记者了解到，本届服贸会吸引了约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搭建起一座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央视财经在服贸会展馆搭建演播室，邀请重磅嘉宾专访，以权威财经视角解码中国服务出海新路径。
2: 2026服贸会精彩开启，锁定央视财经，我们将持续带您感受中国服务贸易。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来说一说现在这个 AI 哈。如果说一天给你500块钱，你愿意把你的脸租给 AI
3: 吗？嗯，这个问题值得来思考一下啊。对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有一个这大数据杀熟啊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呢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依法规制了大数据杀熟，还有仿冒名人带货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0: 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

0: 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2: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0: 8:30啊，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云景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金慧。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今天呢，来说一说哈，就是一个驾驶动作，每一位驾驶人都会做的一个驾驶动作，就是超车。
1: 对的。
0: 哎，但是您会超车吗？
1: 这个问题把人给问住了。会吗？
0: 会，
1: 我当然会啊。
0: 但是会正确超车吗？
1: 对。
0: 这不一定会了吧。
1: 如果说哈，在不具备条件的这个情况之下超车，那么一脚油门哈，可能就会引发道路交通事故。
0: 是，今天就一块来说一说这个超。

0: 超车这个事情哈，先来说一起案例吧。刘某某呢，驾驶小型汽车，在没有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实施呢超车的一个操作，和同向正常行驶由梁某这个骑行的电动自行车碰撞，事故造成梁某某呢受伤住院，财物损坏，涉事汽车和电动自行车都是不同程度的破损。
1: 再来关注这样另外的一起案例哈，是白某驾驶的 GA 号牌的半挂车哈，变道超车时，与同方向行驶的季某的半挂车哈发生了一个碰撞事故。那么公安交管部门认定白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5条第一款，机动车遇到前方有车辆停车排队等候，或者是缓慢行驶时，不得借道超车，或者说是占用对面车道，不得穿插等候的车辆之间的一样的规定，好负这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0: 我在这儿来说一说，大家都知道哈，就是知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之下是不允许超车的吗？大家来想一想哈，在什么情况之下是不能够超车？不是说你超车行为什么时候都可以做的啊。
1: 对，在这个我先来说一个，就是在这个道路中间这个标线是实线的话，不可以超车。
0: 哎，是的，你不能够越过这个实线去超车。还有就是当前车示意要左转弯、掉头，或者是正超越车道的时候，你不能给他来进行再次超车啊。
1: 对，比如说前面的车正在打左转向灯，或者正在转弯，这个时候是不可以哈。另外的话，还有哪些情况呢？比如说设有禁止超车标志
0: 哈，这个时候呢视线不畅，如果对面来车的话，你超车会是很容易发生这个碰撞的啊。
1: 还有是前方道路哈，右侧有岔路口时不可以超车，与对面有会车的可能性时哈也不能够超车。还有就是前车同向正在超车时，这个时候哈，一是需要更快的速度，二是两辆车同时超车要占用两条超车道哈，容易发生车祸。
0: 另外呢，就是在冰雪和这个泥泞的道路以及特殊的路况，比如说桥梁、隧道等等一些特殊路段和集市、学校等等一些人多密集的路段，也是要严禁超车的。
1: 对，那么如何来进行这个正确的超车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哈。第一步的话，就是先观察所有借用车道以及前方车辆的一个状况哈，提前开启左转向灯。第二步就是左侧平稳超越，确认安全以后哈，加速果断完成超越。第三步是安全返回原车道，直至后视镜中能够看到被超车辆，再开启右转向灯，平稳地返回原车道哈。所以说这三步哈，您一定要记住了。超车哈，一定要规范、有序、果断啊。所以说，在超车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来请进的是稷山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的李东兴李警官，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李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今天我们是关注到了这个超车的这个问题哈，在一些情况之下是不能够来进行超车的。刚才也是通过了这个三步的方法，告诉大家如何来正确的超车哈。那么我们在超车的时候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您来跟我们说一说。
2: 好的。咱们在超车的时候啊，应能选择限行平直并且视野开阔的路段，提前打开转向灯，确认有足够的安全距离才可以超车。在弯道、窄桥、陡坡、铁道路口、隧道、人行横道等路段不得超车，就是。
1: 感谢李警官给我们做出的提醒啊，辛苦了，再见。
2: 再见。
1: 也希望各位在路面上行车哈，都可以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3: 拥抱温暖，
4: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3: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5: 1019，
3: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温馨提示，远离黑中介套路贷、网贷隐形收费、非法暴力催收，拒绝虚假金融维权，守护财产安全，共建清朗金融网络。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3: 小小泰山拿下，
1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1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1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6: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

0: 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权力帮办，
2: 权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北京时间的8:45，那接下来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工会之声。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首先来关注一下2026年运城市市直机关事业单位趣味运动会呢，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那么这次的运动会呢，由市总工会、市体育局呢联合主办，将于10月上旬在运城市体育馆的精神风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联系一下翟文斌，还有张凯，联系电话是266-0528。赛事呢将会设置团体总分奖、优秀组织奖，颁发奖牌和荣誉证书，期待各单位积极组队参与。
2: 再来了解一下啊，一则喜报哈、我市两家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成功入选全国总工会支持建设名单。那么这一次山西省共有12家工作室入选，中车永济电机有限公司、国网运城供电分公司两家创新工作室榜上有名。这一荣誉是对我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职工技术创新培育工作的充分肯定。市总工会将持续建强创新在体，培育技能人才，为地方高质量发展汇聚职工创新力量。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职工医疗互助工程热点问答。运城市职工医疗互助新的实施办法将会在2027年的1月1号起正式施行。那么政策迎来3大暖心升级。第一个呢，就是保障范围由保个人升级为保家庭。职工如果连续2年参保，并且没有申领互助金，从第3年起，配偶、还有未成年子女以及在校本科以及以下的成年子女都可以免费的纳入到保障。第二个呢，就是参保的门槛呢下调了，30人以及以下单位需要全员参保，30人以上单位参保率达到60%就可以参保。第三呢，新增了身故一次性的补助，参保职工在互助周期内不幸身故，家属可以申领3000元的专项补助。职工医疗互助不以盈利为目的，参保不需要提前呢来进行体检，有参保和申领疑问，大家呢可以咨询本单位的工会。
2: 再来了解一下，园区县总工会开展了玫瑰书香女职工主题阅读沙龙活动，在工人文化宫举办，25名职工家长参与，围绕正面管教主题，学习亲子沟通、情绪管理相关知识，现场设置了场景演练、互动答疑、集体共读等环节。县总工会女职工还亲手钩织了玫瑰胸针，作为礼物来送给到场职工。下一步，园区县总工会将持续依托玫瑰书香品牌，常态化开展家庭教育、读书分享等活动，丰富职工家庭精神文化生活。
1: 好，再来关注一下，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闻喜县总工会呢联合教育部门走进了东镇中学，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慰问人员和优秀教师、困难教师代表座谈交流，倾听了一线的教职工的心声，了解工作生活诉求，送上慰问的物资，向全体教育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慰问期间呢，还实地查看了学校食堂，检查了食材储存、餐具消杀。

0: 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叮嘱守好师生饮食的安全防线。那么下一步呢，文喜县总工会将会持续聚焦教职工的需求，常态化的开展关爱帮扶、权益保障服务，用心为一线教师来办实事。
1: 巅峰旅行，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视频的话也可以来发给我们，我们来转给这个交警部门哈。这个是在哪一个学校附近门口哈？可以和我们详细来描述一下，王者。
1: 这是一条小路，也就是说它如果停到这儿以后，是不是造成这个路段没有办法会车呢？
0: 对，
1: 是双向两车道吗？
0: 就本来我们看到在这个最左侧哈是停了一排车哈，然后另外一条车的话，它如果停在这儿的话，确实这条路就不能走了啊。有电话还不接，确实这个行为非常的恶劣啊。
1: 嗯，
0: 好的，节目最后哈，我们来了解一下啊这个天气情况。刚才我们说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哈，跟各位一起来分享。预计我市今天白天的话是阴天转多云，3到4级的偏西风，最高气温18度至22度。今天夜间多云，2到3级偏南风，最低气温12度至15度。盐湖区的温度是13度至21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天气资讯的话，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稍后的9点过后哈，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那么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就是 FM 1019。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天气晴朗了哈，也不是太晴哈，时而探出一点阳光，时而又被这云朵呢给遮挡了。今天呢是一个多云天气，气温呢依然挺凉快，最高22摄氏度，最低13摄氏度。今天早上我看都老实了哈，90%都是长袖。

花的是老师们的节日，教师节快乐哦。老师也是挺幸福的，能收到祝福还能收到礼物。对，教师节了哈，我都没注意，哈哈哈。柳进强说，安妮老师早上好，失去打卡。哎，你好。唯吾知足低调说，这个安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邵先生说一个大油诗哈，运城文艺广播台，二宁为民把优牌，法律民生百姓事儿，河东人民乐开怀。嘿嘿，昨天呢这个其中一宁呢就把你这个发给我了哈，我昨天就已经看到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友哈。来，我们的老听友稷山的段先生通过电话呢给我们节目组打卡哈。摇摇头没烦恼说，老师周四早上好，打卡打卡，不下雨了，开始干活了。哎，

2339200和23393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完了，此刻我看这个太阳，哎，又突然探出了头哈、啊。但是今天确实是一个多云，看这样时而探出点头啊，时而有点这种感觉，还是挺好的哈。来，思雨他爹说：“老师你好，下线出租车今天打卡迟到了。”哎，是啊，我一开始就在找你的这个打卡信息哈，因为你每天都是打的最早的，你瞅没瞅着？哎，一看今天忙着呢哈。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热线吧，来接听白先生的电话。白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哎，您请讲。
1: 我不是在这个新医院不是检查过了，检查过了，到岳总中心医院，中心医院，他说这是做三项检查，一个是乙肝，一个是丙肝，还有一个是结核 PPD 实验。
0: 嗯，
1: 我是啥了？我是在西安，就是不是就是看我这个强制，我在西安西京医院那个针都打了，但是到运城了，我是去了报销的，还是我去年的那个就特药单，这不是过期了，这现在是。

0: 这每年都得办一次啊。我今年办了，我到中医院，中医院说的，他叫我做这三个项，我说我在西安都做过了，他说的，医保要求是这要在这做这个三项，但是我到了医保胃，医保说的是不是你得为中心医院，你为医生，医生如果给单开了，我们这边就签字了，就同意了，就可以报销了。我为医生，医生说的是，必须得做这三项，这个结核 PPD 实验，这个必须得做。如果不做的话，如果你不报销的话，就不需要做了。如果你报销，如果要报销的话，必须得做，还有附加条件嘞。
1: 哦，
0: 是这样。
1: 这三项检查你在西安都做过，乙肝、丙肝，还有你刚才说的 PPD 实验这块。
0: PPD 实验，西京医院那边伢不做，伢没有做这个。
1: 我就想问一下，刚才说的乙肝、丙肝 PPD 这个是在西安做过吗？
0: 乙肝、丙肝在西安做过。
1: 然后就这个
0: PPD
1: 没在那做过是吧？
0: 对，是。
1: 那么在运城的话，就要求这个必须得做才能去报销，是吧？
0: 啊，是。
1: 哦，就是你说的做过的这个检查，不包括后面这个 PPT 实验嘛，是吧？
0: 对对是。
1: 哦，它主要是这个乙肝、丙肝这个应该检查比较简单一点，对吗？
0: 啊，是。
1: 但是这个 PPT 你在西安没做过呀？
0: 但是我知道呀，我但是我是强制，我做这个没用啊，这方面我是回来是报销的，因为我并不是说你要到运动做检查，我是报销嘞。
1: 你是要报销什么？报销在西安看病的费用吗？
0: 对对是，报销那个特药嘛，有一个特药，我要这在运动、
1: 啊、你有特药
0: 报销了、
1: 啊？
0: 嗯，对。
1: 报销特药是有些特药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标准就是你得达到这个使用特药的这样的一个病症，它可能需要一定的检查。这块一会儿我们可以咨询一下，因为你这是属于个案的问题。个案就是你使用的是什么特药，它需要什么样的检查，你用的是什么药啊？
0: 啊，我不知道你那个药就我记不住你那个药的名字，
1: 记不住药的名字。
0: 叫我看一下
1: 啊，
0: 但是西安你那边都
1: 你刚才说的要使用特药。特药呢，它必须要有一定的检查，为什么呢？你得经过一番检查，就是你确实需要这个使用这个特药的时候，才能享受报销。它是这个逻辑。你如果并不需要使用这种特药，你使用了就报销不了，它是这个概念。但怎么才能证明呢？它需要一定的检查，检查确实你需要。当然我就说了，你告诉我你的特药是什么药名字，这个不是你理解的，也不是西安那块怎么样。你要在西安去报销，那不说了，那按照人西安的要求来。关键你现在是在运城报销，那咱们这块有什么要求，咱们看看合理不合理，好不好？
0: 啊，我这、
1: 哎、

0: 特药的时候，我再次强跟你交流，这个我们问过，知道吗？他使用特药，你虽然打了针了，你在西安也是怎么地了，这个治疗了或者怎么样，但你使用特药是不是在使用特药的范围内，他是要通过检查来去确定这个事情，知道吗？他不是说有的，比如说有的患者他可能没有达到使用特药的这种标准，他就使用了，他是有标准的，知道吗？所以说为什么要通过检查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检查，你如果说确实符合使用这种特药的一个病症要求，他就报销了，知道吗？这就是可能让你去做检查的一个原因。那你刚才说了，医保说那大夫签字就行了。对，大夫签字的前提是你得做了那个检查，他确定了才能签字。医保给你讲的意思是，大夫给你签了字之后，他们这块就认，是这个意思吧？
1: 对，
0: 对，但是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医生要确定你确实达到了使用这个特药的标准了，那他必须做检查，知道吗？刚才你也讲了，在西安你做了乙肝和丙肝的检查，但没有做那个 PPT 实验的检查，你并没有。如果你要是在西安，做了 PPT 这个实验的检查，有可能这块就不需要做了，你拿着检查报告，对吗？你有一项没做呀，他不是说你在西安把这些检查都做了呀，你虽然使用了这个药，但你使用这个药，但是能不能达到报销标准，可能需要做这个检查。这就是怎么来确定的？医生来确定，医生确定了之后，医保就报销了，这就是个逻辑。但是医保并没有说你不需要做这个检查，医生这个医保说这个话了吗？没说这个吧？
1: 医保人家没说呀，
0: 医保并没有说你不做这个检查也可以报销，没这么说吧？
1: 但是我
0: 是这样，白先生，咱们按政策来，政策就是我们一会儿咨询一下，好不好？如果确实需要做这个检查，你去做了就好了，好不好？
1: 啊，你如果你要做，你要每年，我每年都得报告他，每年都作废，你让我每年都得做这个检查。
0: 不是谁让你做，如果这个比如说报销这个东西，它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的话，就要按规定来，因为这个规定不是谁来定的，也不是运城定的，知道吗？还有就是为什么有些病它需要每年做，我不知道你这个需不需要，我不了解哈。它为什么呢？因为病是动态发展的，什么意思呢？它是在有变化的，所以它有些可能就需要去你病吧，有时候就好了嘛，或者是有改善嘛，等等，有时候可能我需要这个，可能改善到一定程度就不需要这个等等，所以它需要检查嘛。再说了，咱们去看这些病或者怎么样，咱们也要就做这些检查呀，不做这些检查怎么能确定自己要用这些药呢？
1: 不是，他就卡我了，他就
0: 是这样，白先生，不是说我们要做检查就卡你什么，还是这个，我们一会儿咨询一下，如果确实需要的话，这不是谁定的问题，这是一个硬性政策，知道吗？有些是，
1: 我感觉到是中心医院故意难为我了。
0: 他没必要，他难为你干什么呀？行了，是这样，咱们办有些事情不是你感觉，也不是我感觉，更不是他们感觉，我就讲了，按政策来，好不好？尤其是
1: 你
0: 报销的，好了，白先生，尤其是你这种特效什么的，你不是按你的感觉来的，也不是按谁的感觉来的，是按照要求来的，好不好？如果要求是这样，咱就按照要求走就好了，好不好？那先这样，我们可以咨询一下你这个病啊用的特药什么这个情况，但是如果规定就是这样，咱也别抬这杠了，好不好？咱就按规定来就好了，好不好？
1: 啊，行，好的。
0: 哎，先这样，我们先咨询一下，好不好？
1: 嗯，
0: 我都说了，我先咨询一下吧。你看，按照一般人正常逻辑说，行，你先咨询一下。你看，你就一直在那抬杠，你就是一种我感觉，
1: 我感觉，
0: 这不是咱感觉的问题，知道吗？
1: 啊。
0: 这不是咱感觉的问题，这是。
1: 我。
0: 你比如有些东西，
1: 难为我了。
0: 有些东西它就是国家规定的话，假如是他要是难为你，我们一会儿了解一下这事儿，好不好？我们一会儿先咨询一下医保部门，他们是最后的一个报销的地方，但是过程可能还包括医院这些的，对吧？
1: 行，谢谢你啊。谢谢
0: 啊，没什么，因为你报销这个事情，中心医院又不出这个钱，他们难为你的理由在哪里？他没必要，知道吗？因为你要是符合吧，最后出钱是医保部门出钱嘛，对吗？行，
1: 谢谢。
0: 哎，这块我先了解一下哈，你稍等一会儿，我一会儿咨询一下医保部门，好吧？哎，好，你告诉我有用信息就好了，咱不揣测这个事情，好不好？
1: 啊。
0: 哎，好，再见，嗯。
1: 谢谢，好嘞，好，
0: 嗯。

0: 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说话
2: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2: 不畏艰难，
1: 不胆言发声，
2: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23。来，千古之音，双安老师您好，路上打卡，哎，你好。上上若水说不随他心愿了，就是为难了。哎，这里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哈。但是大家一对，就是先按照政策来了解哈。他就说问医保了，医保也没说他不用做这个检查，医保只是说如果医生签字了就会报销。那么医生签字肯定有他的一个，也有他的要求，就是有些，尤其是他刚才说了半天了，说他用到了特药，特药呢在使用的时候确实是需要一定的检查的，他是有这个程序在哈。对，刚才白叔这个白先生说在西安检查都做了，我还说都做了是什么意思呢？是重复了吗？一听 PPT 实验就没有做吗？这个是需要他报销的时候才去做的一个东西。后来这个不是也说了吗，你如果不报销不需要做这个，你要报销就得做这个，很有可能这是政策要求哈。来，我们听友面具说杠精啊，这师傅安老师辛苦了。对呀、啊、我就说了我去先问一下，对，不用跟我阐述你认为怎么样，有好多生有好多事儿不是我们认为的他就是怎么样，如果都是按照我认为就能去把这事儿解决了，这不就简单了吗？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我们就会有一个咨询哈，我们了解了解政策的相关规定，咱们还是理性去处理问题，就是有什么样的事情了解清楚之后再下结论哈。

0: 中心的工作人员，让我们咨询一下白先生刚才咨询的问题哈。你好，是医保中心的工作人员吗？
1: 对，是。
0: 哎，咨询一个问题哈。白先生说他前段时间去西京医院呢做了个检查，然后呢使用了一个特药，据白先生说叫什么抗体偶和蛋白，然后他不是回来了要报销，报销在中心医院呢，中心医院呢需要他做一个叫什么什么 PPT 实验的检查，这个检查呢白先生在西安没有做过这个检查，但是中心医院的医生呢跟他说，你如果要想报销这款特药的话就必须得做这个检查。我想咨询一下，因为咱们这块是报销部门是吧，像他使用特药的话，这个报销的话会有这样的一个流程。

0: 和所需的资料，这个具体文件里边因为比较多，好几百种呢，我也记不住。如果说他想就是要用这个的话，我们具体得查一下文件里边是不是有写需要你要做，他要做什么检查，检查到什么结果，然后才能达到这种程度的话，我们才能给他认定，然后使用以后报销。
1: 是
0: 所
1: 的。
0: 以呢，如果说他想具体查的话，完了以后可以让他打我们这个电话，我们给他查一下。
1: 行，那
0: 现在我也记不住哈，
1: 啊，这没问，这我知道，
0: 啊
1: 就是这个，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电话是多少？就是他要查询的电话是
0: 22236116，
1: 22236116是吧？
0: 对，
1: 这是一个这个，那么也就是说，他到医院的话，大夫就会告诉他，你要是想报销这个特药，就要做什么检查，是吗？
0: 对，
1: 对，大夫也跟他说了，你如果不报销的话，就不需要做这个检查；
0: 是的。
1: 但是你想要报销的话，就必须有这个检查。
0: 是啊，这个得看文件上是不是，确定是要，因为你要有确诊，你要确诊的话，必须有相应的检查或者是资料，或者是提供的东西，你才能确诊这个东西。确诊了以后，然后才能跟你说你能用这个药，然后才能报，是吧？
1: 对，对，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我想问一下，比如说他这一次经过检查之后，确实是需要使用这种特药，然后他是每年都需要再做一次这样的检查吗？还是，比如说到了下一年，他仍然还需要这个特药？
0: 特药这块使用的话，因为比较有专业性比较大，你得比如说这个病，它有疗程，比如这一个疗程是几个月，然后有专业的医生会告诉他，然后一个疗程完了以后，如果那么他下次再使用的话，肯定还是有相应的一些，就是专业性的东西，然后做支撑，对吧？这个东西没有那么每个病都不一样，也没有那么很统一的一个
1: 对，它是
0: 说
1: 根
0: 法，
1: 据病情的进展来
0: 对，
1: 看的，也许
0: 是。
1: 有一些就改善了，不需要使用这个药了，是吧？
0: 对，
1: 啊，如果还需要的话，经过检查呢，那也就是说，经过一个周期之后，它可能还是要做一些必要的检查，来确定是不是依然要使用，是吗？
0: 对，有的病可能是，就是说，医生说啊，这个患了这个病，你要吃这个药，可能就会需要长期
1: 就是
0: 的，
1: 长期
0: 就
1: 慢
0: 不
1: 性
0: 用。
1: 病，
0: 对，所以就是说，每个病都不一样，这个得专业的医生来去判断，
1: 然后这个我们的医保部门是根据医生的这个判断签字这块来去确定他是否的。好的，行，这个我们就了解了
0: 好
1: 哈。
0: 嘞，
1: 当他具体有什么根据他的病情的话，他就具体打你们电话咨询一下。
0: 好，
1: 好，谢谢你，
0: 好，
1: 好
0: 再
1: 好，
0: 见，
1: 再见，对，这个也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哈，确实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流程吧，需要流程。一会儿我们跟白先生啊，把这事儿再说一下哈。我想也不会无缘无故给你做这检查，他对你要报销特药嘛，特殊药品嘛，对吧？它不是普通的药，它不是普药，它是特药。特药在使用的时候，因为特药的价格第一会比较高，再一个它的各种疗效啊等等，那么它这块做使用的话，报销它肯定是有一定的疗程的，不是有一定的手续的。你不根据手续来的话，所以说白先生可能觉得要做一个检查，我估计是做这个检查需要花钱，他一花钱他就觉得别人是在为难他，我觉得不应该是这个哈。但是根据
2: 热有火灾隐患，开。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6: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7: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8: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9: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

0: 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1: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心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0: 医保包括那个医生，刚才我们咨询过这个医保部门了，医生在给你比如说你要报销，他也是根据山医省的要求做的一些检查，知道吗？
1: 他这就是附加条件，他就是你做的话就是报销，不做
0: 你看白先生
1: 就不给你报销啊。
0: 我发现你这个办事情啊，
1: 啊，
0: 咱办有用的事情，如果人家确实需要做，咱就去做就好了，因为他你、
1: 啊、
0: 因为这是报销。刚才我们跟医保部门沟通过、
1: 嗯、
0: 这是山西省的一个规定，这不是运城的规定，知道吗？而且这使用特效药还要根据不同的病情，有一些比如说长期的慢性病，它就不需要每次都做检查就可以长期使用某种药物，如果有一些是动态变化的，它就有可能一个周期结束之后还需要做检查，这得主要看你的病是什么病，知道吗？

0: 好，
1: 哎，你好，再次连线了哈，这是白先生刚才他反映的问题。好的，白先生，第一个问题，你的病是什么病？为，
0: 强直，
1: 叫什么？
0: 强直，
1: 强直脊柱炎是吗？
0: 啊，对对，强直脊柱炎，
1: 啊，强直脊柱炎，强直性脊柱炎是吧？
0: 啊啊，是是，
1: 然后使用了一个特药叫抗体耦合蛋白是吧？
0: 对，
1: 哎，咱工作人员你好。
2: 你好。
1: 哎，刚才不是有一个连线，是连线的您吗？
2: 不，别的病人，您什么问题？
1: 啊，刚才连线的不是你是吧？
2: 对。
1: 啊，是这样的，白先生在西安的西京医院呢，强直性脊柱炎，然后使用了一个特药叫抗体耦合蛋白，他不是回来想要报销这个药吗？就是白先生认为中心医院在为难他，说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检查呢？药都已经使用了。所以说，我们想咨询一下医保部门，咱能查一下这个，报销的话，是不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检查呢？
2: 咱们这些政策都是省里头规定的，然后
1: 啊，
2: 这样的医生肯定也都是根据省里头文件去做，他不会去刻意
1: 对，
2: 为难你，
1: 是的，我也觉得倒不会为难，但是咱这能查吗？那如果能查，你现在帮我查一下吗？比如说，他要报销这个的话，需不需要做那个什么什么 PBT 实验这块？
2: 可以，您稍等一下。
1: 啊，强直性脊柱炎哈。
2: 这是慢病的吧？他现在说破药。您这个药的名字叫什么？
1: 白先生，你这个药的名字，它叫什么？
0: 就是强我说那个药。
1: 您再说一下行吗？药瓶子上写的啥？
0: 啊，给我看一下。

0: 就是慢病嘛，申请慢病报销嘛。
1: 哦，如果患病的话，你现在是缺哪个？
2: 嗯，
1: 医生告诉您缺哪个检查？
2: 他医生告诉他需要乙肝、丙肝，还有一个叫什么什么 PPT 实验的一个检查。这个什么 PPT 实验的检查，他在西安没有做过。
0: 就是小孩打了个针，就
2: 行，
0: 是小孩
2: 白先
0: 不
2: 生，
0: 是刚入学
2: 黄
0: 打
2: 先
0: 了个
2: 生，
0: 针，
2: 你先稍等一下，就是叫什么 PPT 实验？
0: 结合 PPT 实验，
2: 结合 PPT 实验是吧？
0: 对，
2: 啊，就是要乙肝、丙肝结合 PPT 实验，对，就这几项检查。有难题，您说话说。
1: 我们在这个上准入标准，
2: 嗯。
1: 腰痛大于等于3个月的患者，具备一二中任意一条：一、影像学提示，骶髂关节炎加上大于等于1个下述的 SPA 特征；

0: 刚才咱们也咨询这医保部门了，医保部门也讲了，你这个手续检查手续检查的这些东西是要齐备的，你不齐备这个你也报销不了，你知道吗？医生也就是说医生不给你做这个检查，你到了医保部门也过不去，因为你没有这些检查，你知道吗？剩下的就是是这样，白先生，咱不强调这个事情了，我只能把事儿给你说到这儿了。你要是再觉得怎么怎么样了，那你只能自己稍微理解一下，因为你要去报销的话，那你就必须得走这个程序，因为这是个相关规定。规定我就说，这个不是咱运城规定的，对吧？
1: 如果报销的话，我现在检查了，我这个前几天的医疗能够报销吗？
0: 你是这样，你在具体报销的时候具体咨询，好不好？
1: 不是，你现在问他，他都是我跟他说，他不跟我，你说这，这个是
0: 检查了吗？
1: 不是，我这个检查费用都花了，我他能不能，我现在办理他能不能我报销？
0: 报销检查费用是吗？
1: 哦，
0: 我想问一下，咱医保部门检查费用是个人承担还是会在报销范围里？
2: 咱们根据我们完之后的。关于这个病相关的检查呀，医药费呀，都在咱们的报销范围内，只要它在咱们医保目录范围内。
0: 啥子？嗯。
2: 之前的检查纳入不到，因为你之前没有去做认定。
0: 啊，之前是你一个人去，比如说我去西京医院，你并没有先去走手续，对吗？
2: 是，认定之后才可以报销。
0: 嗯嗯。行。
1: 他们没跟我说的这个单子过期啊。
0: 不是过期，是你什么时候开始申请的？
1: 我去年的申请，去年都报销过。
0: 啊，是这样，白先生。
1: 嗯。
0: 具体的问题，具体到窗口咨询，咱不在这上说了。你这个问题太具体了，你只要什么都是按程序给你办的，好不好？
1: 啊，你说还今年打这个地，明年是？我听老医说每年都在打这个地，这
0: 是这样，白先生，刚才我已经给你讲得很清楚了。前面有一个医保的工作人员也说了，他要根据你的不同的病症来判断是不是你还需要再做检查，有些需要，有些不需要。咱们听医生的，也听医保部门的，好不好？
1: 因为我要听这个西京医院，我看我要到那里复查嘞。
0: 你不管到哪里，你先咨询好了再去。好不好？不管是在咱们这儿这个医保啊，或者怎么样，咨询好了需要有什么手续，或者提前需要办什么，然后再去，好不好？
1: 我这个我到这里他就
0: 是这样，白先生，具体的业务问题我不在这儿说了，因为什么呢？具体业务你到窗口就问清楚了嘛。咱们是一个节目，咱不是，你就知道咱们需要有些手续，需要走程序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啊，行。
0: 具体怎么报销，咱不在这儿咨询了，他时间太长了，你自己到医保部门，这都是按政策走，好不好？
1: 嗯，
0: 好，那就先这样，白先生，再见。哎，
1: 嗯，
0: 行，非常感谢咱医保的工作人员哈，哎，
2: 好，再见。
0: 好，再见，嗯。

牛小尖双老师打卡了，哎。咱们听友说，白先生，您是对医院有多大影响呢？为啥一直觉得是卡里呢？哎，是，今天这节目给白先生说的时间，他最后还是，我就说了嘛，你到窗口嘛，你到窗口去咨询一下就好了嘛，怎么弄，咱按规定来就好了嘛，不要说我有一些东西就是好像从我自己腰包里掏点钱的时候就左右不行了。不是这样的，你要不做这个过程，你最后你到最后还得按这个过程来，你何苦呢？好的，今天的节目呢也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哈，也希望大家处理事情的时候稍微理性一些，有些政策的事情按政策来就行了，不了解政策多咨询咨询，咨询了之后他是这个政策去走走流程就好了，有些该自己花的钱花一点，他有些他就是这样，我们不是办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分钱不花的，可能有些事情的办理的过程中有些程序上是要花一点钱的，不要就花一点钱我就不行了，我就左不行右不行，你不行他最后也得这样，因为你不做这些手续谁也给你整不过去啊。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帮助大家哈。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3: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2: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3: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2: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4: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2: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2: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0: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

0: 四，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吧。如大家所见啊，今天呢雨停了。这个雨一停呢，心情呢突然就好转起来了，也是雨过天晴的感觉。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啊，课导节目当中给大家答疑解惑。生活当中呢，大家有任何方面的法律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打电话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啦。刚都说了，今天天气不错啊，留个言打个卡庆祝一下，支持一下我们，支持一下我们的律师。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孙望哲孙律师。孙律师你好。
1: 孙你好，大家好。
0: 好的，孙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啊，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互动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在线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啊。生活当中不管是有婚姻家庭借贷纠纷，然后呢包括各种各样的矛盾啊，但凡涉及到法律的都可以

0: 打卡。哎，好嘞，收到。好，来看一下啊什么度说打卡打卡，天晴了，雨停了，你也觉得你行了。这话说的，我啥时候觉得我不行？我天天都觉得我可行了。好的，快乐人生说，徐主持人好，渑池听节目。哎，好嘞，我们渑池的朋友啊，昨天是不是也打卡了？在外地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呢，每次打卡呢，我都特别的开心啊，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我们的节目呢一定会越来越好。好，来看一下夏天留言说曲沃打卡，你看说着说着啊，又有外地的朋友来打卡了。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收听节目之后呢，我们都是一家人。好的，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台陆远说，许宁老师、孙律师好，昨天给你发的合同到现在还没有回答我。哦，对，我忘了，昨天在后台发了一份这个协议啊，然后呢是让我们帮忙看一下，他问了一个问题，因为昨天呢我发给律师了，但是最后节目时间不够了，然后没有来回答大家问题，我现在呢先把这个合同呢再转给孙律师，然后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孙律师，我把这个信息发给你了。
1: 可以。
0: 我看一下，就是他后台问了一个问题，说到就是他应该是一个交通事故的事儿啊。孙律师可以先看一下，然后稍后的时间呢来回答我们这位听友提出的问题啊。当然大家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在后台留言也是可以的啊。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说，我觉得生活当中呢，如果遇到麻烦事儿，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帮助大家答疑解惑，这个很重要，但是呢我们在做什么事儿之前呢，预防一下，多了解一些法律知识，多咨询，这个更重要，因为事后维权我们要付出很大的成本，但是呢事前预防会缩小我们的成本，节省我们的时间。你看我们节目呢搭建这么一个平台，就是要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我们的律师来沟通交流，比如说做什么事儿的时候呢，先问一问律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规避很多的麻烦和风险。所以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给这个孙律师发来合同，然后陆远他问到了，他说你好，我无牌无证驾驶电动车，对方然后锁骨远端骨折，已经签了和解协议，他后续去评伤残的话起诉我，法院会撤销这份协议吗？就是刚才我给孙律师发的这个协议。这个问题孙律师。
1: 正常情况是不应该撤销的。我刚刚大概看了一下，我还没看完，我是刚发过来的。
0: 对，
1: 我看了一下，首先这个协议呢，这个甲乙双方的这个表述是这个权利身份主体是比较清晰的啊。再一个表述的这个权利义务关系也是比较明确的啊，也就是说这个一方向另一方支付这个多少元的这个赔偿款。赔偿款的一个项目呢，我看了一下，大概基本上都列清楚了。都列清楚了，而且是一次性赔偿不存在后续的一个其他纠纷。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正常来说是法院是不应当随意的推翻的。当然不排除有一些以往有一些这个判例是支持推翻的啊。比如说有可能涉及到赔偿100万的，10000块钱解决了。这个是明显显示公平的，有可能对方会要求撤销协议。这种情况下是有可能这个和解协议无效的，或者被撤销掉的。但是目前就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因为我不了解对方现在目前的伤情状况。但是我认为这个40000块钱的赔偿的话，如果是
0: 就是锁骨骨折是吧，
1: 十级以内的伤残的话，问题不大。问题不大，法院应该是不会支持对方的观点啊，即便他就是做了鉴定，也不应该再找我们再要求赔偿，因为已经达成了这个最终的一个赔偿约定。
0: 对，所以目前来看，他的这个协议签的和最后如果说进到法院当中，他们的结果应该是问题应该

0: 该是相差不是特别大。
1: 对，
0: 嗯，
1: 实际上在这儿给大家普及一个小小的一个法律知识点，就是说实际上呢，本身我们这应该是属于一个侵权纠纷，
0: 嗯
1: 啊，但是通过双方的一个和解呢，
0: 嗯，
1: 它又转化成一定形式的一个合同纠纷，
0: 嗯
1: 啊，也就是说，如果对方起诉。侵权纠纷的过程当中呢，
0: 嗯，
1: 要求撤销这份合同，如果合同确实有存在无效呀或者可撤销的情形的话，
0: 嗯，
1: 那么恢复到侵权纠纷来进行调查，那么那个时候呢，人家要求重新鉴定啊什么之类，法院肯定会支持的，
0: 嗯，
1: 但如果这个合同是有效的，那么侵权纠纷基于合同的成立呢就已经结束了，
0: 嗯，
1: 那么接下来呢？只会围绕合同纠纷来进行诉讼，也比如说这4万块钱你付了没付，付了多少、
0: 嗯、
1: 如果没付的话有什么违约损失呀什么的，哎，可能仅仅围绕这个合同来进行、
0: 嗯、
1: 啊，这是我需要给大家说的一个。
0: 对，那如果说呢、嗯、就是运用到大家生活当中，假如说呢双方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产生了这个人身的

0: 一定要写清楚的
1: 对，
0: 啊，因为也存在没有写这句话，导致赔偿完以后，
1: 人
0: 人
1: 家
0: 家
1: 又
0: 说，
1: 来找
0: 哎，这
1: 事儿
0: 只是
1: 啊，
0: 前期的赔偿，对吧？那么后期我产生了新的费用了，你要继续赔偿我，啊，这个问题也是存在的
1: 对
0: 啊。
1: 对，
0: 那么目前来说的话，这三个点是大家着重需要注意的啊，其他细节点的话，我们只能是个案来分析了，好吧？
1: 是的，这块呢，再一次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当中呢有专业的律师，所以大家什么时候在什么纸上签自己名字之前呀。

0: 后台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留言说，美女早上好，小板凳准备好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好嘞，做好笔记啊，一会儿孙律师快下节目给他出几道题考考他啊，啊学习看看这个成果怎么样。好，来看一下王琦说，徐美女律师早上好，每天听着徐老师的声音元气满满。哎，可不是嘛，其实啊我私底下呢是一个特别安静的人，为了让大家收听节目的时候呢精神足，我故意的，真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琪琪留言说，哦，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父母超过60岁是不是就可以放弃户主权利，这是什么意思？
1: 这个我也没太明白这个我们这个听友的一个提问。超过60岁放弃户主权利，
0: 你指的是什么？琪琪，你指的是什么？你可以就是详细一点，比如说什么样的权利要放弃啊，或者说怎么样？
1: 对对对，因为户主权利这个字眼可能是不太合适吧，我觉得这个户主权利。
0: 对，你可以稍微的就是细节一点，比如说呢，你的诉求是什么？然后呢，就是放弃或不放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你想问什么你可以稍微详细一点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马留言，他说咨询。好，来我们来听一下问的啥。
2: 我买了房子都10年了，以前的原房东他的户口一直不搬走，我该怎么办？现在我孩子上学，户口也迁不进来，这个问题我该怎么解决？
0: 等一下啊，我再来放一遍。买的房子10年了，应该是阳台出了一个什么问题，我再听。
2: 我买的房子都10年了，以前的原房东他的户口一直不搬走，我该怎么办？现在我孩子上学，户口也迁不进来，这个问题我该怎么解决？
0: 是啊，我听语音一向不太行，这个耳力不太好。是这样，就是你要是方便的话打个电话，如果说呢还想留言的话，看就是比如说呢开车你停到边上打个文字，让我们看一下到底什么原因然后这个户口迁不过来，是吧？是要了解这个问题吗，孙律师？
1: 对，他应该是涉及到一个要迁户口的问题，但具体原因他没说清楚。
0: 小马听到的话可以来补充一下信息啊，让我们更好的分析一下这个事情是咋回事啊。好，如果说呢大家能听明白的话也可以在后台跟我们来说一下。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18，如果说呢大家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在后台留言，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当然我们的热线呢也持续的开通，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山西明皇律师事务所设立于2005年，律师团队经验丰富。

0: 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

0: 糖的滋味。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这个咋办呢，孙律师？
1: 这块的话，实际上它是有两方面的问题在里边，就是一个是原房主不迁走，他到底能不能过户进来？这块实际上要打一个问号。因为据我了解的话，应该是有可能存在一个房子的两个户的一个可能性啊，当然不是说一定啊，这个可能还得需要去实地去派出所沟通
0: 啊。也就是说，一个房子登记
1: 这
0: 两户。
1: 应该是可能，因为之前我之前确实。见到过这样的一个分户方式啊，也就是说你得先确定，我不知道我们这位听友他有没有实际去办理这件事儿，有没有去相关部门去问啊，比如说去我们派出所呀、房管局啊去问一问这个问题，
0: 对，
1: 啊，看有没有实际的一个操作方式
0: 对，操作可能性就是拿着你的房本是吧？
1: 因为你只说原房主没迁走的话，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在一直在等待他迁走一个过程，还是你已经确认过只能他迁走才能办理这个问题啊，因为我目前来说的话，应该觉得实物里边应该是有这种解决方式的啊。另外一个问题的话，因为我们正常我们这边的话可能涉及到也就是后期的一个诉讼问题，是吧？但是你像这个迁户的这个问题，实际上除非有合同明确约定，否则的话，一般诉讼是法院也是不会受理，或者是没法去判决，强制人家这个搬户的，
0: 对，
1: 啊，因为不一定人家能有这个条件去搬，啊，除非你合同约定，啊，买房的时候就约定他必须在多少日之内啊去搬户，如果不搬户的话要承担违约责任，那么这样法院可以按照你们的合同来操作进行判决，否则的话也没法支持你这个诉请，所以其实，这个还是最好的解决方式，还是。要去我们的听友自己要去，这个派出所啊，去相关的房产部门去跑一跑
0: 对，
1: 啊，问一问，看能不能实现啊，在他不。

0: 好嘞，有什么问题您说。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从法律的角度上跟我讲一下，这个房子买了以后，一直没有收房的这段期间，这个物业费是要照常去交吗？
0: 就是这个问题是吧？
2: 买了以后没有收房，是你没有入住吗？
1: 不是没有入住，就是一直没有去收，钥匙也没有拿，但是我们的这个正常的这个按揭手续已经办好了。
2: 按揭手续已经办好了，那你指的没有收房，就是没拿钥匙，没住进去嘛，对吧？
1: 对，没拿钥匙，
2: 那就是
1: 没有
2: 没入住嘛，
1: 住进去。
2: 啊，那就是没入住嘛，啊。
1: 但是我也没有，就是我也没有收房呀，就是没有去物业这边正儿八经收房，也没有交付这个，这个什么费用，就是现在目前为止，我只是办了这个按揭手续，正常的去付房贷。
0: 当时那个物业通知你去收房了吗？
1: 通知了。
0: 啊，已经通知了。其实
1: 对。
0: 我的印象当中，法律上他这个应该是要交物业费的。
2: 你现在主要就是问物业费的问题
0: 对，
2: 啊。
0: 问物业费的问题。
2: 对，那你确实是，如果人家通知你了，你这个确实是有需要，有这个需要啊。
0: 这个法律上有规定的，是要交的。
1: 好的，那这意思，这个就是也没有什么可以协商的地方，就是全部交付是吧？
0: 你说协商的话，那就是你们私下的事情了。如果人家答应的话，这个你们只要自愿就可以。如果说是不愿意的话，从法律上来说的话，他是需要交的。
1: 明白了，就没有其他可商量的这个事情了啊。
0: 商量的话，那就是看你俩了，你俩私底下了。
1: 知道了。
0: 好嘞，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吗？
1: 没有，很简单，我就想咨询一下，这个是要正常交的吧？
0: 啊，对，是的，是需要正常交的。好嘞。
1: 好的，谢谢。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清风微许说，应该是因为孩子上学的问题，户口迁不进来，房户不一致之类的问题。清风微许，真的是你帮了我们大忙了。这个小马又留言了，确实是这个问题啊。好，非常感谢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唯吾之族留言说，徐宁老师、孙律师，上午好。您老是抽查我们的笔记，怀疑你是教育局派来的。那必须呀，我就在这儿看看大家有没有好好学习，不要光嘴上说听节目了，看看效果怎么样。他说还有个建议啊，大家问事啊，最好文字表达，简单明了。对，要么文字表达，要么呢就是打个电话啊，这样的话清晰明了。但是我现在发现了，大家发语音也没事儿，因为咱们有好翻译呀。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二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马先生是吗？
3: 你好，是的，谢谢。
0: 好。
3: 主持人好。
0: 好嘞，马先生，您是哪里的？
3: 我是延辉区的。
0: 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3: 我是那个给。那个卫校附属医院你知道吗？费德林。费德林那个卫校附属医院，我不是送了个佩戴柜吗？当时就是卫校的负责人签收了个单子。签收的。到现在他把那个卫校又把那个医院转让给那个中心医院了。我想我这个款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弄。
0: 你跟他沟通过吗？
3: 沟通了，他们说等给了施工队，然后再找施工队。这都几年了，施工队我们也不认识，我是给那个卫校附属医院那边供的。他们说要账要从那边走，但是现在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的诉求看能不能把我的佩戴柜拉回来。
0: 什么柜？
2: 配电柜。
0: 啊，配电柜是吧？
3: 对，
0: 就是你当时是医院签收的是吧？医院他本身签收的是吗？跟工程队没有关系。
3: 是卫校附属医院的工地负责人签收的。
0: 工地负责人签收的。
3: 对。
0: 那后来找这个工地负责人，他说应该找工程队。
3: 找了他们让找那个中心医院的院长，我找了也不顶用，最后就是放在那儿一直拖到现在，我看有什么途径能不能把我的佩戴柜要回来。
0: 两个问题，一个是要么要钱，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对方不解决的话，拉柜子。 嗯，孙律师，
3: 对，
2: 是这样，负责人相当于是建设方的负责人，
3: 甲方的负，对对对，甲方的。

0: 这件事。
1: 啊，行，然后是这样的啊，因为你刚才自己也说了，因为你这个可能价款不大，是这样的，如果你是一个，这个，比如说你是实际施工人，类似这样的身份的话，实际上他医院这块是你是有权利去找他的，啊，你是有权利找他，但是因为你这个可能就是只是提供了一个，就像你刚刚说的什么配电柜啊什么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材料，实际上呢，你这个存在一个或者叫买卖或者叫租用，我也不知道你们当时怎么约定的这
0: 还
1: 个
0: 有
1: 事儿。啊，买
0: 买
1: 卖是吧？啊，那你如果是存在一个买卖的话，买卖合同它是有个相对性的，也就是你当时跟谁约定的，你就只能找谁，啊，就只能找谁。如果你不是跟医院去约定的这个事儿的话，你还真没法去找医院要回来，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你没有签合同，有可能呢，当时的负责人他只是接受委托来购买。那么最终呢，买方呢有可能还是我们的医院啊，这里边可能还存在这个问题，啊，还存在这个问题。如果是当时的负责人，医院委托当时的负责人来购买的话，你当然可以要求医院支付款项，或者要求他，这个把你这个配电柜给退回来，啊，如果是你卖给了。

0: 要的，
1: 可以找医院是吗？
0: 对，
2: 找医院，医院现在说他把那个又转移给那个中心医院了，现在。
1: 嗯，他现在主要是有、
2: 就是、
1: 有这么一个转移的过程。
2: 对，把我的东西又没付钱，又转移到中心医院去了。
1: 意思是把你的配电棍儿，然后直接转到那边去了。
2: 对，他把那个资产让中心医院托管了。
0: 你这个价钱值多少？
2: 18000。
0: 一万八哦，因为这个你可以私下先沟通协调，包括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一个发函的方式，你都可以去用一用啊，告知他们去跟你沟通协调解决。那最终呢，这个案子是可以诉的啊，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案子可以诉的，但是前提是你最好是能打电话多录一些音，好吧？然后这里边就是说，你诉的话有个技巧，就是你把这个卫校医院，这个附属医院和这个你刚才说的中医院，你一块给他列进去啊，或者把这个中医院给他列为第三人啊，让他们自己去辩啊。如果卫校说这个我已经转给这个中医院了，那么他们中间啊，谁付款啊，谁没付款呀，包括你这儿钱有没有付清楚呀，这个是都可以查清楚的啊。但是我可能担心一旦涉及到诉讼的话，人家就不承认跟你之间有买卖合同关系啊，所以你需要去提前做一些工作，好吧？
1: 录音。
0: 嗯，
2: 不要紧，在那边都有，我还有那个啥，有那个通讯记录，就是给他们院长那个丁院长，还有那个
0: 他只要不承认，他。

0: 可能也存在这种推诿啊，或者说这个算不清楚的问题。那既然就是我们在私下沟通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效果不好，那咱们就走诉讼。
1: 行了，回头把那个孙律师电话给我发给我，我把
0: 孙律师电可以，一会儿我让孙律师联系一下你啊。
1: 好的，谢谢。
0: 好嘞，行，好，再见啊。
1: 再见。谢谢。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有时候啊，说实话，如果说呢，通过媒体介入，然后来督促一下大家履行自己的这个该有的义务呀，或者说怎么样，如果说人对方在意的话，那当然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就是即使把这个问题解决，这也是我们所期盼的。但是呢，如果说呢，各种私底下账算不清楚，然后有钱没钱，推诿扯皮等等吧，反正各方面问题也是导致一些事情实在没办法解决的话，那咱们最后只能是诉诸法律了啊。对，是的，这块呢，确实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啊。稍后呢，孙律师也联系一下，看看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马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好嘞，我已经收到了啊。稍后呢，我把这个转给这个安妮老师节目组，然后明天呢，先问一下啊，先问一下相关的政策，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包括呢，问一问教育局能不能把这个情况说明了，让孩子就是正常入学啊。来看一下你的留言。
2: 你没跟我沟通一下，沟通好之后给我说着啊，谢谢。
3: 我是咱们英语
0: 课。虽然我没有太听懂啊，但是我知道后面说谢谢你了。行，我大概猜你的意思就是帮忙给解决一下，没问题啊，电话我已经记下了啊。然后呢，明天看有什么办法，先联系一下，问问政策问题，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帮助孩子把这个学正常给上了啊。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一路线的薛先生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薛先生吗？
4: 有个这样的事我想咨询一下
0: 啊。好嘞，您说
4: 啊。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因为在这个房产公司有一个事故，赔了一套房子当时，但是这两年都没有用，然后就是今年孩子上学，去那上学的时候，去房产公司当时只签了一个合同，写了一个协议，然后我们就拿着这个合同到学校以后，说是要去这个房产公司。我们去了房产公司以后，房产公司换了这个法人了，然后有一个律师当时在那儿，然后就说我们这个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了没有入住，也不去打官司。后来我们让我们去了这个空港的这个信访局，去了这个房管局，我们查去那查了以后，说是这个房子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网签了。
0: 哦，
3: 签给别人
4: 啊，
5: 一房二卖
0: 啊。那它本身就是一个空头支票，压根儿就
4: 对
0: 没有这个房子了，已经
4: 啊。但但是现在就说是我们那个当时的中间人也联系不上，现在这个电话什么都接不上。找这个房产公司，他们也认这个，他们可能也是和这个上一个这个房产公司在打官司，是不是？但是作为我们来讲的话，这个房子当时是因为人去世了以后赔付的这么一个房子。
0: 哦，明白了。那这个房子现在也没有人住是吧？
4: 对对，因为他一直没有交工嘛。
0: 哦，对，一直没交工，所以根本就没有拿钥匙这一说。现在交了吗？
4: 现在还没有交。
0: 还没有交是吧？
4: 对对。
0: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事情确实很麻烦。孙律师，像这个事情没有什么突破口。
5: 是我得问，还是得问你几个问题？就是你当时这个赔付是怎么个赔付法？是经过法院调解赔付，还是说你判了以后执行的？
4: 不是，就是因为当时人不在了以后，就是。他们出了找了一个中间人，来协商的。
5: 协商签合同了吗？
4: 协商签了一个房产合同，然后还写了一个协议。
5: 是你跟当时的就是这个交通事故的对方签的是吧？
4: 不是交通事故，就是房子的这个房产局。
5: 和房产局签的。
4: 盖房子的时候出事故了，对。
5: 对，是盖房的时候出事故了啊，是这样。
4: 对，盖房子工人出事故了，然后。
5: 对对对，那相当于是跟这个开发商签了个合同。

0: 我懂是吧？
1: 当时是中间人签的这个协议，房产局给的，就是那个房产公司给的这个合同。
0: 我的意思是，你的合同相对方是谁？
2: 啥？
1: 我的合同。
0: 对。
1: 房屋的合同就是这个房产公司。
0: 就是房产公司，是有房产公司章子对吧？
1: 对对，有章子。
0: 啊，有章子啊，这些手续都是全的是吧？
1: 手续是全的。
0: 只是当时没有
1: 因为当时就因为人家去世了以后，孩子也小，然后就没顾上这块。今年孩子上初中，
0: 对，
1: 不是要这个，要这个房子的合同，
0: 只是没有验房
1: 还有
0: 是吧？
1: 这个东西。对，然后就去那儿，
2: 期房
1: 去那儿
2: 也没
1: 以
2: 有办法
1: 后，
2: 验。
1: 对，去那儿了以后，然后这个新的房产公司让我们去这个碰岗的管委会，还有这个信访局，我们去了以后，在这个就是房产局查了这个房子，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备案了。
0: 2014年的时候是被，
1: 已经往前了，已经往签了。
0: 您那儿有点声音嘈杂。
1: 对。
0: 喂。
1: 在2014年的时候，他已经就往签了。
0: 你等一下，你听我问你啊，就是2014年的时候是，谁在谁手上？2014年的时候是还是在原开发商手上，对吧？原开发商手上办的是吧？
1: 我们当时是在这个房产，就是房产公司的这个法人手上签的这个房产合同。
3: 上一任法人。
1: 对，但是现在这个法人说是换成他妹妹了，是怎么样？具体
0: 法
1: 我们
0: 人换成他妹妹了，但是，
1: 那个
0: 这
1: 法
0: 公
1: 人已
0: 司名
1: 经
0: 称
1: 去
0: 没
1: 世
0: 变
1: 了。
0: 吗？不，我是问你公司名称没？
1: 名称没变。
0: 就是从头到尾公司都还是那个家公司，对吧？
1: 对。
0: 那法人变了，那没关系啊，那是公司来承担责任呀。他如果法人是认缴没有实缴的话，如果你到时候涉及到执行的时候他没款项的话，可以追法人，啊。
2: 对，他这个，其实我跟你说，薛先生，你听这个孙律师分析，你这个手上他也有这个合同，然后法律渠道也是畅通的。关键孙律师现在涉及一个问题，他以前那个原房产公司也涉及到很多诉讼，然后他也认这个事儿，就涉及诉讼，就是，可能拿回来钱或房子的这个可能性。
0: 这个可能性确实存在很大风险，因为这个就还涉及到我们的执行问题，啊，但是这个这个主张权利的方式是，还开通的，你可以去通过诉讼解决，或者通过其他方式，但是最终能不能拿到这个钱，确实是个问号，确实是个问号，
2: 对，他现在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就是你打官司什么的，咱的这个证据齐全，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是关键问题，要拿回钱或房子，这个，你得有心理准备，这个是有难度的，因为原开发商。

0: 因为我们进去了以后说了情况以后，那个律师就说，那你们为啥当时不打官司？我说这个人家好好的赔房，又没有说不给赔房或者怎么样，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打。
1: 对对对对，因为他的意思是，
0: 我们老百姓来讲的话，打官司也不是说
1: 他的意思可能是，对他的意思可能是，你说你过了诉讼时效了，因为你是2021年的事嘛，对吧？
0: 对，2021年的事，但是当时是给的我们合同，他这个房子呢是一直没交工。
1: 但是你这些年，对啊，意思当时没有交工是吧？
0: 对，一直没交工，所以说我们也没有
1: 啊
0: 必要去、去说跟人家打。
1: 那个他这个房子什么时候交工的，你知道吗？
0: 他这个房子现在是啥、现在就是卡在这儿，然后他们现在也不动工。
1: 他、意思是房子最后也没有结束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不存在这个时效问题，因为房子还没完数，这个完成嘛，
0: 对，它不存在时效问题。但目前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给我们开了一个收据，然后也有这个合同，但是我们到房产局，包括这个信访办登记，就是查这个事情，是已经备案在别的人，已经网签在别人的名下了。
1: 你什么时候查的这个事儿？
0: 我们就是在8月10号左右，
1: 8月10号才查到这个网签到别人名下了，是吧？
0: 对对，我们8月10号
1: 才查到。那就是两个途径，一个还是一样的发函告知他，说他已经违约了，要求他给你换一个房子。如果他不换的话，当然前提是你还需要啊，因为我不确定他有钱没钱，所以说是最好的方式是他能给你换一套最好啊，你给他发文件要求他给你置换。如果他不做或者是他无法做到，那你就要尽快诉讼了啊，那你就要尽快诉讼了啊。
0: 因为现在的话就是包括我是想着给他们发函的话，他现在这个公司他也在收集这些，就是我们的房子就不知道去哪儿。
1: 你说
0: 我是想着是在我们在他们打官司之前，我们把这个我们的这个房子要回来。
1: 你说的对，这也是我准备跟你说的，但是这块需要你自己去大概算一算啊，当然有可能你算不出来，比如说是大概涉及多少家，是吧？可能以后大家，因为他肯定是要把你们整合在一块儿去做这个事儿，整合在一块儿的话，有可能就跟分蛋糕一样，那有可能有的人就少分，有的人多分，甚至有的人就分不到。但是如果你抢先一步的话，有可能你先拿到你的完整的一份，其他人再分剩下的，这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个在我们这个目前的一个法律制度环境下是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啊。
0: 对对对，
1: 你的说想你的刚才这个你的想法是正确的啊，你的想法是正确的，
2: 所以得尽快的诉讼。
0: 对，所以说我们是想尽快的就是去诉讼这个公司。
2: 对，
0: 我不管你法人是谁，我不管你换了谁。
1: 对对对，
0: 但是当时在、对，但是我也因为现在这个中间人也找不见了，电话也打不通了，然后就是我们就有你这个房产公司的这个合同。
1: 这个款项、这个款项你是打给中间人了还是对不是啊，你这个是赔偿对吧？
0: 赔偿的
1: 话倒也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当时这个事故有没有记录呀？
0: 当时这个事故有记录，应该中心医院这些都有记录。
1: 可以，你到时候把这个也作为一个证据提交一下，如果你有需要的啊。
0: 行，
2: 那
0: 我把我的电话留下。
2: 你不用把电话在节目里报，一会儿下了节目，然后孙律师跟你联系。
1: 对，对如果、如果能直接帮你通过电话沟通解决，那更好，是吧？
0: 行，我想就是当面见一下，然后把这个能说清，因为这个节目也时间短。
2: 可以，能行，一会儿下了节目联系一下你好吗？
1: 行，
0: 好的，谢谢。
2: 好嘞，好，再见。
0: 好。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小马啊，他说孙律师电话也给我说一下。好，没有问题啊，你电话我记下了，一会儿让孙律师联系一下你啊。好，然后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啊。海军副使留言，这个留言太简单了，他说23年干活工资要不了。
1: 法律规定如果是拖欠工资的话是不受那个时效这个一年时效限制，当然前提是你还在这家公司。当然如果你23年干活然后你24年又不在这家地方干了，那有可能。

0: 那你就要不了，因为过了时效了。
1: 嗯。
0: 啊，如果听这个听友的这个留言，我觉得他应该是短期的一个活儿，应该不是长期在这个地方。所以因此呢，他这个应该是过了诉讼时效了，过了这个仲裁时效了。
1: 嗯。
0: 啊，过了这个仲裁时效了。
1: 对。
0: 啊，那么另一个问题就是要不了的原因，这个。那就存在多方面的问题了，啊，因为他没有说这个原因的话，我就不方便分析了，啊，如果确实有这个证据证明当时在这干活的话，当然是可以要，啊，但是最主要问题就是你这个时效问题。
1: 对，其实说到底啊，你要是干活工资要不了的话，有什么好办法？对方有钱讲诚信，这就没啥问题，对方没钱还耍赖。这真的是难度非常非常大的啊，
0: 确实是个问题。
1: 对，尤其是跟着个人呀。

0: 娘就在我原来离婚的那个村子里。
1: 嗯
0: 嗯，这不现在就是说，嗯，这个户口，嗯，我也不知道现在怎么弄。他们这边户口地说是我们一家弄不成成员，弄不成成员，那我就不知道我们这一家这个成员应该在哪里确定，是随土地吗？
1: 嗯，你问这个你的电话，明天呢我转给这个安宁节目，然后他得联系一下相关部门，问一下你这个政策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问一下，然后来联系你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嗯，好嘞，行，好，那先这样啊。
0: 嗯
1: 嗯，好好，再见。嗯
0: 嗯，再见。
1: 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6，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持续锁定和关注啊，感谢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打卡支持我们，支持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的律师，有了大家的收听呢我真的特别开心，我们也会努力帮助大家解决更多的问题。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呢再次来感谢山西明皇律师事务所的孙望哲孙律师，感谢孙律师，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再见。
3: 擅长各类人身损害赔偿，包括交通事故、工伤等，以及各类合同纠纷、婚姻继承类纠纷，有多年工商代理经验。山西明皇律师事务所设立于2005年，律师团队经验丰富，深耕刑辩与民商纠纷，办案严谨，胜诉率高，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专业实力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优质法律服务。
4: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5: 4000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土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6: 南方之熏习可以解无名之运习，南方之实习可以赴无名之财习，
5: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6: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5: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7: 时光流转4000年后的今天，
8: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0: 今在虞舜的故乡郓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1点了，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4: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绝内耗，拒绝 PUA， 拒绝道德绑架。但是美食怎可拒绝？
1: 上班为生活，下班为自己，快快变身吃货，跑进我们的圈子里，唯有美食与快乐最值得。美食欢乐颂。
2: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3: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4: 抢单成功，
3: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终身。

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欢迎大家能够来到咱们的电台当中，一起来聊聊美食，也非常有跟大家在推这个月饼。在我们吃月饼的同时，也会聊到很多关于童年时期的有趣的事情，蛮好的。你就会发现我们直播间会有60后、70后、80后、90后，就每一代他们经历的童年都是不一样的。

一样的，甚至有的时候我在觉得我们92年的和96年的他接触的东西都不一样了，更不要说90后80后就差了10来岁的这种了。然后前两天我还看了一个数据，他们说90后现在是什么呢，人是越来越少了，90后啊就是有些扛不住了都先走了。然后现在很多00后也不愿意生孩子，哎呦天哪，这个重担就交给了80后，让80后赶紧的再生个孩子。我想问一下收音机前以及我们视频前的朋友们，有没有80后啊，快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此刻压力大不大，上有老下有小的，对不对？其实我现在已经就是有这种感觉了，上有老下有小，你要管小孩，然后你还要照顾老人，虽然咱们这个大人都还年龄还不是很大，不需要咱们特殊照顾，但是有某一刻你真的会觉得自己不像是小的时候那么的轻松了。这不就是我们当年17、18岁的时候在日记本里写的祈求自己快快成长快快长大吗？我现在真的想穿梭回去告诉我以前的自己，哎，你当时怎么想的，为什么想要长大呢？成长带来的阵痛是什么呢？就像是此刻你突然回忆起曾经你想要成为那个人却没有成为的时候，那阵痛就来了。

0: 大鱼大肉，所以人的快乐完全取决于自己的主观意念。其实我们常常安慰自己的一种方式，但是我有一个很科学的方式教给你们，如果你觉得不快乐的话，你去吃一点甜食你就快乐了，因为甜食真的会促使你分泌那个多巴胺。柴小宝说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办法啊，有压力没压力日子不照样过呀。有道理有道理，你这是什么死什么都不怕开水什么了是不是？找点后悔药说拍的月饼今天到了，哇，今天应该会到很大一批货，到货的朋友们记得在我的直播间反馈一下，赶快拆箱好不好？拆箱把那个蛋月烧吃一口尝一口，赶快尝尝我们山西月饼，晋式月饼。没有尝到的朋友们赶快来王姑娘的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了。静逸说80后都好端端的，90后是怎么了？不知道这个数据反正是挺吓人的，咱也不管那些，咱好好生活就行啊。欢迎我们更多的好友，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也蛮热闹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过来捧个场啊。我们在直播间呢又可以听广播，然后又可以看视频，又可以吃月饼、啊、又可以聊一些闲天，蛮好的。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了。低调说什么情况啊，连续作战吗？我还以为今天嘉宾老师直播呢，今儿我啊，我要把我的直播奋战到8月15，我要让8月15之前山西人手一箱咱们山西月饼，晋式月饼，蛋月烧，你们就说我能不能做到吧，就说我在我直播间发的这个大愿能不能达成吧，能达成的告诉我达成，给我加持一下，给我加持一下力量，在评论区告诉我能够达成，加持一下。Thank you。 当然我们今天美食秀依旧是要和大家聊一些美食的，这两天的天气着实是太好了，让大家的胃口都变得无比的好。我再来跟大家汇报一下昨天晚上我吃的什么。前天晚上我吃的火锅，吃的是三鲜的，昨天晚上我买了一包那个番茄口味的，又吃了一顿火锅。在家吃火锅那是真省啊，100-200块钱能吃两顿呢，吃两顿你买的食材都不一定能吃完，还在冻箱里边冻着呢。谭小宝说，撒贝宁说过一句话我很认同，
1: 是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3，740-3333。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2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我们视频前的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那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简直是双重享受了，一边听广播然后一边看直播，另外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和其他的朋友聊聊天呢。当然我们后台的朋友们喜欢用后台的方式交流的，我们也是可以的啊。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到抖音直播间来凑凑热闹，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了。浩博王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了，来关注一下我们其他好友的留言吧。

闹说联系你可以有没问题啊。这记忆说广告做的是真硬啊，我跟你们说为什么我们这么有底气，我同时还要在我的广播里再一次跟大家来说一下，尤其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凡是能收听到我们广播的其实对运城都是非常熟悉的。那我们电台这么多年来一直有很多年了，其实陆陆续续我们其实都跟随着新媒体的脚步呢，我们也持续在带货，之前是在我们的平台上，现在是在抖音上。那我们合作的商家一般都是资质非常过硬的啊，你像福同会1795年乾隆年间就有的一个老字号了，中华老字号，2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人家做了200多年的糕点了，他们给我们的带货底气，真的。所以我们在选择商家的时候也是门槛非常高的，不是说所有的货品我们都可以在1019的直播间带，且这么多主播就是我们的矩阵轮番式的给大家带月饼，尤其是现在8月15了嘛。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直播间的这个价格您去看吧，我们说的净式月饼淡月烧，我一直在问大家没有吃过的朋友们告诉我没吃过，您可以来我直播间感受一单，19.9块就可以买到10包。我们都逛超市呢，现在超市已经开始有这个月饼专区了，前10天就有月饼专区了，一块最便宜的得4-5块钱呢。这个底气就是多方面的吧，这就是官方背书，这就是我们1019的力量给我们主持人的底气。所以我们在直播，所以我在直播间我会跟大家说的时候，我说净式月饼，咱们山西的月饼，没有吃过的山西朋友们一定要来直播间支持一下山西月饼，吃过的朋友们也可以把它送给你外地的朋友们，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感受一下山西月饼的魅力和特色。山西月饼就像山西这个城市一样，是很内敛的，它不擅长去包装自己，不擅长用非常精美的包装袋去推销自己，但是我觉得作为山西的儿女，我们应该去努力，我们应该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知道咱们山西的特色。我们山西特色除了这个淡月烧还有空心月饼呢，但是淡月烧是在2000年的时候被正式命名为净式月饼的，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官方名号的。而且淡月烧是在我小的时候就一直在吃的一款月饼，是后来才知道它叫淡月烧。我不是跟大家也说了吗，2000年的时候才叫淡月烧了，之前它就是月饼。以前小的时候吃的就是枣泥馅的，现在人家馅儿多了，像白莲蓉馅的呀，苹果味馅的呀，推荐大家买19.9块10包混合装的，就像开盲盒一样，你也不知道自己吃到哪一块。对，2号链接是流心月饼，有巧克力流心的，奶黄流心的，还有红豆酥、绿豆酥，味道也非常棒。我一直推的1、2号链接。

凑热闹说时代在进步，福通会赶上。福通会其实一直人家都挺厉害的，我觉得他们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个店能存活200多年，现在是那么大的厂，且是中华老字号，他背后付出的努力也很多，且他坚守的东西也很宝贵。我们做生意的都知道，一个店能够撑多久，靠的是品质，靠的是口碑，靠的是人民的坚持和选择。所以1019能够这么久以来一直受大家的欢迎，一直有大家的支持和认可，我觉得我们在背后也在做努力，当然最重要的是有你们的一路追随，在这里也非常的感谢大家。说的有点多啊，又到中午了，咱们要吃饭了。王姑娘先给你们整了一波鸡汤，好喝吧？好喝，快到直播间告诉我好喝两个字。欢迎我们更多的好友可以来到直播间，尤其是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欢迎欢迎大家，好不好？

0: 是的，我们详细来聊。剩下的时间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一下王姑娘。
1: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2: 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0: 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子是苦心教学，红枣呢就是早日高中，红豆就是大展宏图。老师回礼的有龙眼干啊、芹菜和葱，象征着这个孩子要开窍生智，业精于勤，聪明过人。所以这个束修的致送呢，表示学生对教师的尊重。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就是视频里边。

现在你们应该在抖音上都会刷到一个视频，就很久之前，好多年前之前的一条视频了，就是那个女孩她率先在网络上掀起了送老师五花肉的一个热潮啊，就初三的女生，她的家长刘先生当时是怎么说呢？他说尊师重道大有讲究，好多人不知道历史上的束修之礼，能够表达学生对老师的最高敬意。我觉得送五花肉啊也不错，你送这些龙眼就是这些的，现在有好多那个商家他们就专门做一个那样的礼盒，如果商业气息太浓重的话，我觉得也不是很好啊，我们还是要接地气一点，因为我们要感谢老师是由内而外的，就是发自内心的感谢，不要去太推崇那些表面上的。你就像我们话又说回来，就像我们跟大家推荐的这个蛋月烧，真的你19.9块买上10块月饼送给老师，你说老师为什么送您蛋月烧啊，这是因为咱们山西的晋式月饼就传统的，然后在学生了，而此刻学生他毕业之后他的世界里边分量占比最重的就是老师了，我们不能拿自己成人的心态去和小孩们去相比较的，我们也不能拿现在的思想去灌溉给自己的小孩们，每个人看待事情的方式方法啊，立场啊，环境啊都不一样。那你们知道，就是咱就今天说到这个过节送礼物的事儿了啊，你们知道古人一般都会送什么礼物吗？你看过甄嬛传的或者看过那个如懿传的应该都知道，荷包吧，荷包是最容易送的一样东西了。宝鱼说溜了溜了接了个大单，希望在直播间的好朋友们都可以接大单好不好。未来为我而来说，哎呦还没吃月饼呢，减那个什么肥啊，不能吃糖油混合物，挺好的，对自己的要求还是蛮高的嘛，但是记得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啊他们去送上一份祝福，这个是有必要的啊。老师和孩子们大家都纯粹一点，是纯粹啊，但是我觉得像这些具有仪式感的事情也会增进这种情感呀，就中国人他是不擅长表达的，不擅长表达自己的谢意，不擅长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

0: 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5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有很多更老一些的朋友来到直播间之后，他应该是很久没有看到王姑娘的直播了，说哎呦怎么变样了呢，这个风格喜欢吗？这个风格会显得稍微的成熟一点，对不对？因为我把头发剪短了，然后卷了一个翘翘头，大家如果不知道翘翘头的也可以来到主播直播间，我得吸引你们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煞费苦心啊。我今天卷了一个翘翘头，然后剪了短发，会显得稍微的比以前成熟。因为听王姑娘直播的应该是有十来年了嘛，因为我做电台在1019也待了十年了，老朋友们如果中间没有看我直播的都不知道我剪短发了吧。短发姑娘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蛋月烧19.90十块的，是咱们的山西晋式月饼。没吃过的或者说是想要吃的朋友们，可以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王姑娘就可以直接购买了。像我们后台的乐多呀 K-Buy 呀，你们都可以直接来到直播间好不好？

不善于包装，因为它的包装盒没有单个的，就是独立着那个放的那个小小格子，就是十块月饼给你放到一个盒子里边装的，只要19.99就可以买到十块，就感受一下咱们山西人的就是内在。而且是京东次日就送到您手里了，就10秒钟了，朋友们，19.99下单10块，外地的朋友们感受一下山西晋式月饼，本地的朋友们，您如果真的没吃过蛋月烧，我都有点生气。你说你作为山西人，你没有吃过蛋月烧吗？啊？感谢孙振关注了主播，后台一直有朋友问蛋月烧在哪儿买，看来这些都是没怎么吃过蛋月烧的山西朋友啊，在我们的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了。那今天的是教师节。

0: 时9.9块就可以买到10块的，您说在哪能买到啊？阿什木杜以为是半月烧的，是蛋，鸡蛋的蛋，蛋月烧，鸡蛋月亮烧制而成。蛋月烧啊，鸡蛋的蛋，没有吃过蛋月烧的宝子们，哎，山西的朋友们，你没吃过蛋月烧，王姑娘都笑你呢，我笑声还可大了呢。所以赶快来我直播间啊，在抖音上来就是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然后就可以感受到，你买不买都无所谓，我都说了，在王姑娘的直播间没有下过单，咱们没有就是进行过交易的，我也不希望您在我直播间买太贵的，对不对？我们就花19.9块低廉的价格，感受一下咱们山西的魅力，感受一下我们的诚意。如果您觉得好了之后再回来复购都是可以的。我的重点就在于，我希望就是我们山西的朋友们在过中秋的时候，都可以给自己山西的月饼进士蛋月烧一个餐桌上的一席之地。行不行？可是结局加你的忠心。仙仙郡主说我爱听，那必须的，是不是？你说这谁家姑娘啊，绑绑的，杠杠的。未来为我而来说，我的包够大吧？啥包？我在想未来为我而来在后台发来了一个包，这啥包吧？这是送的伴手礼的包吧？隐姓埋名说，我正在车上听你的广播，感谢感谢各位从广播当中又来到我们的抖音当中啊，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可以边听广播然后边看视频直播，还可以在我们直播间了解一下咱们山西的特色进士蛋，进士月饼蛋月烧。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妈，咱们穿衣服了。
3: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2: 来伸胳膊，
3: 伸胳膊。
2: 哎，真棒！
3: 哎呦，宝宝真棒！
2: 哎、慢点，慢点，
3: 慢点，慢点。
4: 爸。别怕，
5: 儿子
4: 有我呢。
5: 别怕，
4: 来，
5: 有爸呢。
4: 迈腿，
5: 来，迈腿，
4: 来，
5: 来，哎，对，
4: 对对对，
5: 哎呀，宝宝真棒。
4: 落，对对对，
5: 慢点，慢点，
4: 好极了，
5: 哎，
4: 加油，
5: 来，
4: 爸，
5: 儿子，
4: 咱们再来，
5: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4: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5: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6: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7: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8: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1: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9: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7: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0: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7: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 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点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
2: 安全车距哟。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我们视频前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哇，直播间炸了，朋友们，收音机前的你们赶快，因为我的直播间现在发了一个福袋，然后我的人真的超多，有好多朋友都来到直播间。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稍安勿躁，在等待红包的同时去点击一下1号链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山西月饼蛋月烧净式月饼。如果您不知道什么叫做山西月饼的话，给我一个机会，给山西姑娘一个机会，好不好？让你看一下什么叫蛋月烧，您买不买无所谓，1号链接您去看一下，知道什么叫蛋月烧。我们现在只要先让大家知道，先走出去，让大家知道在这个市场份额里边，除了广式月饼和苏式月饼之外，还有我们净式月饼的一席天地呢。还有进场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了，因为我觉得大家伙第一次来到我直播间，没有之前没有过沟通，没有过交流，他不了解我，那我也不可能说你来到我直播间你就买一个超贵的，买一个单价最高的，不，您来到我直播间买一个单价最低的19.9的，您就感受一下我直播间的诚意，感受一下我直播间的这个信任度，好不好？所以我说19.9买的是什么呢？买的是您和王姑娘之间的一个沟通信任桥梁，我觉得好了再回来复购就可以了。大海里航行，我在这特别激情的卖月饼呢，你说王姑娘真漂亮，你讲的我都啊，我都想自恋一下。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右下角啊，1、2号链接是自吃的，3、4、5是可以礼尚往来的，6号链接直接送爷爷奶奶就 OK。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也是古人在过节气的时候会送彼此什么样的礼物，刚刚有说了荷包，还有就是孔夫子无法拒绝的烤乳猪，就春秋时期那个时候他们有很多这个流行嘛，就是送肉嘛，鲁国大夫季氏的家臣想见见孔子，就去送了烤乳猪。所以说这个美食和这个礼物和这个就是我们节气啊节日的这个礼尚往来啊，它有很重要的一个关联的。什么叫民以食为天，吃的是最重要的，你送他一份好吃的，他就会觉得你把它放在心尖上了，对不对？感谢大家的关注啊，感谢大家的到来。有说到我们这些好吃的，刚刚有说到这个荷包啊，烤乳猪啊，现在呀，我们直播间不是有跟大家在说月饼，8月15，你说你不得就是礼尚往来一下月饼吗？你这个时候连月饼都不礼尚往来，那你他不是太过分了？那如果大家没有买到月饼的，或者现在还没有想着要礼尚往来的，您先来我直播间感受一下自吃的这个月饼。往年过节我们都是买了送朋友的，你都没有就是反应过来月饼还要自吃吧，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蛋月烧，来直播间可以看到我们的实物啊，王姑娘手中拿到的这个就是样品蛋月烧，它外壳就是老蛋糕，就是一块蛋糕月饼，蛋糕里边夹的馅料有莲蓉馅的，有枣泥的，有那个苹果味的，3种口味，您买混合装的就可以，19.9十块，我在直播间都喊破嗓子了，朋友们，19.9十块，您现在去超市真的只能买到3-4块了，我们这儿可以买到10块的，我真的好希望外省的朋友，外地的朋友。

0: 因为跟大家坦白的来说，我们在直播间带这个货，我们挣的佣金非常非常少，但不可能告诉你们我们不挣啊。但重点是什么呢？我们和就是福通会合作，我们也非常愿意和人家合作，因为200多年的中华老字号老店了，他们的产品质量是非常过硬的，而且正好8月15了，我们也愿意把更多的好东西推向给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因为抖音这个平台它很好嘛，因为它可以让全国各地的朋友都看到我们的直播，让我们运城本土的这个中华老字号也走出运城，走出山西。真是的，你说他用这么低廉的价格艰难的走，大家伙不得支持一把吗？后台炸疯了，后台都在问我，王姑娘你别说了，你就告诉我怎么买，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了。说到古代送礼品啊，除了这个烤乳猪这个荷包之外，还有什么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说一说，还有就是送果品，就是送果子之类的也非常的流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沟通进行交流，可以打字可以语音，怎样都可以，大家只要开心就行，好不好？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家庭护底线，学校住房线，社会守红线，网络严制约，司法严监督，政府严把控，以法之名护卫成长。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已经来到了12:21，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听到我的声音状态，感觉今天还算可以，对不对啊？也希望更多的好友们可以就是来到王姑娘的直播间啊，我们可以一起去支持一下我们山西的晋式蛋月烧月饼，小蛋糕月饼嘛。未来未玩来说，啥时候换的新耳机啊？是因为我这个人让你看起来很新，所以戴上耳机也很新吗？我们这个是旧耳机，你竟然感觉到它很新啊？那证明我容光焕发，我让它有了新的生机。我好自恋呢。感谢我们直播间这些好朋友们一直在默默地守护着王姑娘，谢谢你们。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山西人都真的很有义务把我们山西的各种特色各种好吃的推荐给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不管是蛋月烧啊，不管是大盘鸡啊，不管是我们的羊肉泡啊，对不对？不管是我们的新疆火锅呀，永济饺子呀，就咱运城的这些东西咱都往外推，都推不过来了，你更别说山西这么多的东西了。所以作为山西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的山西妈妈她是内敛的，她是有内核，她是非常就是沉稳的，但是我们要担起让更多人认识她看到她好的这个责任。也非常欢迎我们更多的好朋友们可以来到咱们山西，来到咱们运城，来运城的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到时候都可以在101.9找一下王姑娘啊，王姑娘可以请你们吃饭，这都是没问题的，请你吃大盘鸡一下没问题。

我一直说支持一下山西姑娘嘛，我是地地道道地地道道的山西姑娘，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今天我们的直播呢，也很开心啊，看到很多朋友都点了关注下了单，然后我希望我们这个月饼第二天到你手里的话呢，你会喜欢，因为次日打京东送货的嘛。来看一下天气吧，来看一下9月10号教师节今天的天气，阴转多云，最高温20度，最低温13度，小于3级的微风。今天的气温呢还是有点低的，外套要穿上啊。来到直播间看到我穿短袖的朋友们不必担心，因为我穿的是厚短袖，类似于那种毛衣短袖，中袖都不是短袖。明天11号多云的天气，最高温26度，最低温15度，这个天气飘忽不定的，明天又升温了啊。后天12号多云，最高温27度，最低温16度，小于3级的微风。这两天就没有雨了，但是天气还算是凉爽。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高速方面的情况吧。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因为河津西收费站的入口加宽道施工，大件车辆是无法通行的，预计时间是到晚上的8点钟。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信息，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的是电台直播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朋友们，收音机前的你们，我们明天再见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明天见喽。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

0: 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说把这个现实世界呢当作是一场游戏的话，这场虚拟游戏当中呢，有些人是 NPC， 还有一些人是玩家，他们就是这个有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梦想家。中午好，各位，我是大鱼儿。这个天儿啊，真的是说冷就冷下来了，一下子就冷下来了。所以我说呢，人长大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学会了穿秋裤。小的时候那是一个戳呀，怎么舒服怎么来啊！妈妈说穿秋裤穿外套不冷不冷，我一点都不冷，你烦死了。今天早上翻箱倒柜的，我昨天还说呢，说穿秋裤很夸张。我今天呢，虽然没有穿秋裤，但是我拿出来我的羊毛袜。就是女生穿的那种连裤袜，穿上了，哦，暖和。然后呢，我觉得不够，我拿出了我的兔绒毛衣，舒服，又怕自己晚上更冷，所以我找出来一件外套。我们单位同事经常说啊，说大鱼儿呢，永远都是单位里面穿的最厚的那一个，对。我永远都是赶在别人前面，别的事情不行，但是穿衣服这件事情我永远都走在别人前一步。我就记得有一年天挺冷了，我穿了一件毛毛外套，就是皮毛一体的那种外套，下面呢穿了一条加绒的裤子。我记得当时我看我们单位的那个婷婷穿了一件短袖，穿了一件单外套，下面穿了一条九分牛仔裤，露着个脚脖子。年轻。
1: 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

但是呢，内容实在的一些礼品，你别说，真让我找到了，就是咱们富丽强的坚果礼盒。大家以前都觉得，哎呀，富丽强不就是卖散货吗？不是的，像这两年他们的业务呢也越来越拓展了啊。像今年中秋节的话，你如果想给亲朋好友送礼的话，不妨去选择一下他们家的坚果礼盒。这个坚果礼盒的话呢，比某松鼠的，我说实在，你看着要实在多，分量要大得多。那你像某坚果的话，我前两天刚刚送了朋友，因为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富丽强有坚果礼盒，然后呢送朋友就选了三松鼠啊，去超市买的，贵吗？挺贵的，138块钱。然后呢拿回家之后啊，拿到这个家里面之后呢，就刚好人家啊那就来了，那就拆开就吃一点吧。打开了，打开之后真的是让人大跌眼镜，拎着箱子沉沉的。我打开之后才发现里面放了两罐那个坚果乳，然后你再看里面的东西，基本上就没什么东西，真的是没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提着那箱子沉呢，估计就是那两瓶坚果乳有分量，里面基本上就是，我觉得你都不要说放一个星期家里面人共享了，你就摆到那儿，那一天中午我们就吃的差不多了，真的还不是说我们就逮着东西有很吃的情况之下，人家还摆了水果呢。所以我就觉得吧，东西呢你不能这样干呢，它特不实在。然后特别巧，我刚好看到富丽强他们家有那个坚果礼盒，我就去了。哎呦，那个坚果包装盒就是透明的，你能实时看在的看到里面的坚果。

0: 泼柔软的香云上，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呢，北京时间的13:06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们看到高速方面呢发来最新的路况信息，G3511河跑高速文和段因太阳收费站入口超宽车道计重磅在改造，施工期间呢大件的运输车辆是无法驶出的。那么结束的时间的话，预计是在9月26日的0时。这个的话呢，主要是提醒咱们各位大车司机啊，目前的话呢，我们看到是有几个大车司机需要注意到的路段哈，一个是京昆高速侯宇段，现在呢是河津西收费站入口加宽道施工，大件车辆是无法通行的，那这个会快一点啊。时间的话呢，基本上是在晚上的8点左右就通行了，但是河跑高速文和段这儿呢，入口超宽车道集中磅改造，那么施工期间的话呢，大件的运输车辆无法驶出，这个时间会久一点，还需要半个月的时间，大概是到9月26日的时间，所以说各位开大车的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了。

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不说楼市了，咱们来说一说装修哈。这其实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后台很多听友他们普遍呢都在纠结的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这几个月的话呢，房子的这个销量其实还蛮高的。那大家买了房之后呢，必经的一个阶段呢是装修。很多家庭在装修的时候呢，他只考虑现在住得下，很少去考虑5年、10年之后。你就想啊，这5年、10年的时间，孩子会从玩玩具变成写作业，再从写作业变成需要独立跟隐私。父母呢，可能从偶尔住两晚变成连续住几个月。冰箱、洗衣机、空调，还有这些智能的设备呢，也不可能10年不换。所以说，真正耐住的房子啊，不是材料全选最贵的，也不是一次性的把功能都给它塞满，而是说固定部分提前做对，那可变部分呢，就可以留给未来一些余地。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儿童成长、老人临住、空间变化和设备换代呢，尽量的帮大家去讲的透彻一点啊。设计一套能住10年的房子，不能只看今天，因为孩子会长大，父母会变老。

老，设备呢一定会换。像现在呢，很多平面方案啊，尤其是设计方面哈，我有的时候呢，哎呀，我说实在的，我真的见过一些啊，真的是见过一些不太靠谱的设计师啊，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能力有限。那家对于中国人来讲太重要了，房子是一部分，房子买完之后咱总不能住毛坯吧，那么接下来就是装修。所以说人家中国人既然这么看重这个房子，在装修上我真的也希望很多行业里面的人能负一点责任吧，不是说谁的房子都是一个模板，真的是好的设计师是会根据你们家的这个实际尺寸进行量图改造，但是有一些设计师真的套模板呢，我真的是见过哈。你像很多平面方案看起来功能是齐全的，实际上只是把当下的家具全部塞进去了。装修真正要比对的是三种变化，首先一点，人在变，孩子长大，父母年龄增长，家庭成员作息改变。第二，物在变，

0: 房、父母房，包括客房、书房这些地方啊，让大家呢看一看到底有哪些方面呢是需要大家在装修的时候注意的。
1: 碧桂园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1: 航天蓝，
3: 海军蓝。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1: 天使白，
3: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3: 消防橙，
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0: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9: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9: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好的，回到我们今天装修的话题哈，继续来跟大家来讲一讲。首先呢，最容易踩雷的就是儿童房。儿童房呢，不要按照6岁定型啊，你得覆盖到3个阶段。它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按孩子现在的年龄装修的太满。幼儿阶段呢需要活动区，小学阶段需要书桌和收纳，中学以后呢需要独立的睡眠、学习和隐私。如果说一开始你就做满墙、榻榻米、固定书桌、固定尺寸的床，孩子长高以后呢，房间啊反而不好用了。所以呢，遵循3阶段的变化逻辑哈，像3到6岁的话呢，就是低位玩具收纳，再加上一个大块的活动地面；7到12岁，完整的书桌加书柜，再加上作业照明；在13岁之后，成人床加上独立的衣柜，加上更强的隐私和隔音。那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尺寸呢，就是单人床优先预留到900到1200×2000毫米啊，90公分。那么书桌有效的深度呢？建议

后呢，我们就说到父母。父母现在身体好，不等于房子十年之后仍然不需要适老化。老人房呢，不一定要做成标准的养老房，但是呢，至少要避免三个问题。哪三个问题？进不去，绕不开，起不来。所以说，基础的预留，房门净宽呢，尽量达到800，条件允许呢，做到850到900。主要通道的净宽呢，建议900以上。那床边的基础通行，大床就塞满了。父母住进去之后呢，穿衣、开柜门、拿行李、起夜，都会互相打架。所以老人房啊，最重要的不是要像酒店，而是少转身、少跨步、少摸黑。再一个，十年里啊，变化最大的往往不是客餐厅，而是次卧。今天是书房，明天可能是客房，现在是陪读区，以后很可能变成孩子的独立卧室。所以说，过多的固定柜、榻榻米和不可移动的隔断呢，都会让房间失去转化的能力。更耐用的做法，首先第一点，保证门窗空调插座不会被柜体封死。再一个，使用活动床、抽拉床、沙发床或者是壁床承担临时的睡眠。第三呢，就是度，再然后就是我们的客餐厅。家庭成员越多，客餐厅啊越不能只看家具的尺寸了。孩子小的时候需要活动地面，父母来住的时候需要安全通行。几年后如果说更换更大的餐桌、沙发或者是按摩椅，他也需要一个可调整的空间。所以说呢，给大家提供一些净尺寸供大家来参考吧。单人主要通道建议呢不小于900，两人错身或者是家庭高频通道建议呢1100到1200啊。那么沙发和茶几之间呢，通常是保留350到450。餐椅拉出来之后呢，双方仅坐人建议呢是750到800。餐椅后呢还需要通行，那么建议1000到1200了。提醒一下各位，我们的参考单位呢是毫米。柜门、抽屉门打开之后啊，不能完全截断家庭的动线。所以说，小户型最大的误区呢，是用更多的家具证明功能齐全。但是真正好住的客厅呢，是要允许孩子活动、老人慢走、家务穿行，也要允许未来少一件或者是换一件家具。最后呢，就是收纳的问题啊。收纳真不，如果所有的柜格都按照今天的物品定死了，那过几年就会出现小格子很多，大东西就没地方放了。所以给大家呢，一个数据吧，就是长期收纳的结构，大概70%用于当前的高频物品，20%作为家庭增长余量，10%呢保留为空柜或者是机动区。柜体的设计的话呢，也有讲究，横板孔位连续可调，不要全部固定。柜内呢，要设置长一区、短一区，还有可拆的层板。入户呢，要预留婴儿车、行李箱或者是折叠轮椅的位置。高频物品一定要放在离地面大概700到1600的这样一个顺手区。较重的物品放低，换季物品放高。深柜呢配抽拉结构，避免最里面变成了一个失踪区。收纳的高级感啊，它不是说把每个厘米都去做满，而是5年之后仍然装得进去，拿得出来。就包括吧，我觉得在装修的时候，你要考虑到一个长期居住主义的话，真的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大家考虑进去的。你比如说水电和网络，这些都要有余量。家具可以换，那水电和线路都是最难改的。未来十年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智能家电的出现，我们是需要更改的。厨房的小家电会增加，床的位置可能调整，电视墙可能取消，全屋的智能和网络设备可能也会更新。所以说，你只按现有的设备去留插座的话，那么你越往后住，可能你依赖插板的概率就会越来越高。所以你比如说，床头两侧要设置电源，考虑手机、台灯和助眠的设备。书桌的区域呢，要预留出多组的电源，还有有线网络的接口。电视区的话呢，即便说弱化了电视，也要保留电源、网线还有穿线的条件。厨房小家电插座呢，分布一定要分散一些，避免集中在水槽和灶具的附近。包括冰箱、洗碗机、蒸烤箱、洗烘机这些高功率的设备，一定是要按负荷合理的分回路。

电箱呢，你还得考虑散热、电源、光猫交换机，还有未来的路由设备。关键位置呢，还要预买可抽换的线管，转弯不能太多。智能开关啊，应该保留本地控制和实体操作进行兜底。数量不是唯一的重点，真正决定十年之后你还住的舒不舒适、好不好改的，是插座的位置、独立的回线，还有线管路径，还有检修条件的啊。好多朋友在后台给我留言，这个朋友说了，说我正在装修，听你这么一说瞬间不想干了。确实啊，装修本来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它听起来就是一件很繁琐的。你要想把一间毛坯房装修成温暖的小家，这其中的过程啊，哎呀，只有装修过的人才懂吧。其实还有很多要注意的事项，我都觉得跟大家，哎呀，都说不完吧。你像家电，家电是会换的，那柜体呢？好多人觉得柜体不换呀，不可能。你要是想住的舒适，想住的随意一些的话，那柜体必须允许它换。真正耐住的房子，它肯定是固定骨架、可变内容的。所以说呢，房子想要住的久，靠的不是说一次做到最满。装修行业很容易的去给大家制造一种焦虑，就是功能必须一次配齐，收纳必须呢一寸不浪费，柜体必须严丝合缝。但是你就从长久居住周期来看的话，做得越满，改起来呢往往越贵。真正耐住的房子不是永远不变，而是允许家庭成员生活方式和设备呢不断的去进行变化。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期内容的话，很可能也会打破大家的固有思维。我们家也装修过，而且呢我父母后来进行改造的时候也算是一次装修。当时所有的人都在讲说，你这就一定要一步到位，对吧？以后想改就不容易了。我觉得从小到大，但凡我接触这个行业，接触这个装修，我的观念其实都是说，对，得做好，要不然以后再弄可麻烦了。装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慢慢随着我和身边一些优秀的设计师交流，和一些专业的然后进修过回来的一些设计师啊，包括我们的装修行业的一些比较优秀的人，他们去聊天，还有我现在呢在做这个房产节目啊，确实了解这个行业会比较多。我慢慢的改变了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骨架固定，但是内容一定是可变的。设计好的设计不是说

0: 哎，来一根，
1: 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
2: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3: 小哥哥，
4: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5: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6: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7: 你阻碍通行了。
6: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8: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

0: Hey, traveling！ 这里是一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三 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袋，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起飞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3: 啊，真行啊。

会带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将会带着各位的耳朵一起去旅行。那我们今天将会解锁到哪里呢？当然此刻也呼吁我们在节目当中所有的听友，赶紧来通过抖音线上平台输入到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等待着各位。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今天啊是教师节，9月10号教师节，所以我想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首先呢把最真诚的祝福送给此刻正在收听节目所有的老师们。小的时候啊，我真的觉得老师最厉害的技能是什么呢？你明明在最后一排偷偷讲话，但是老师都可以在讲台上可以精准的、准确的来叫出你的名字。三生三世又在偷偷说话呢，好好听课，如果不听课的话可能直接哎咔叽一个粉笔就砸过去了。但是长大之后啊，我们才发现老师呢真正厉害的就是在那么多孩子的人生刚刚起步的时候，愿意花时间花耐心去告诉他们什么是知识，什么是坚持，什么是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今天啊，在我们节目当中祝福所有的老师桃李满天下，生活有鲜花，工作有成就，身体顶呱呱，少点操心多一点开心好吗？老师们，各位亲爱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三生三世说了，我也是老师哦，请问您是教哪一学科的呀？什么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各位亲爱的听友们，你们最害怕的是哪一科的老师？我最害怕的是政治老师和数学老师，真的。我从小啊就是看到那个数学老师的教面棍儿，我就特害怕，总害怕呢那个棍儿他迟早有一天落在我的身上。好，先生说，你说热，我不热，我刚刚好。三生三世说他是数学，而且是高中数学老师，天哪，最恐怖的一门老师好吗？你在学校里面人缘肯定不好吧。好，先生说体育老师和音乐老师最和善了，的确体育老师的确很和善，而且我觉得体育老师是最没有存在感的。崇明的一秋就说，体育老师是不是身体都不好啊，三天两头生病？不是的，体育老师身体好着呢，重点是在别的老师口中体育老师身体不是很好。而且啊，但凡别的老师想霸占课的话，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体育老师，所以我觉得真正的哪里需要哪里搬，学校里的一块砖是谁？是体育老师。好先生说了，对，体育老师家里事儿最多了，的确如此，但重点是这个事儿啊体育老师自己都不知道呢。欢迎冬瓜陆老师，中午好。是的，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午好喽。好啦，祝福送完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点轻松的啊。在我们今天节目里还是要带着各位的耳朵去旅行，今儿个我们将会去到哪里呢？解锁哪个城市呢？也想问一下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在这个国庆节有没有什么样的打算？天南海北想要去到哪儿，都可以和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喽。今儿个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地方啊，据说呢它是整个中国最会搞钱的城市，知道是哪里了吗各位？而且这个城市啊遍地都是富豪，而且它这里的海鲜比舟山还要鲜，小吃呢比台州还要糯。到底是哪里呢？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喽。当然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线上平台直接来输入到主持人

0: 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亮。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

还是一个13:49，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了，各位同学们，上课了好吗？打起精神来，咱大中午的不要犯瞌睡，尤其这个点儿，你要在路上打瞌睡的话，小心我拿粉笔头砸你们啊！我跟你们说啊，现在的年轻人呢，经常说一句话，就是成年人最大的体面啊，就是情绪稳定。想问一下，你们身边情绪最稳定的人是谁？可以跟露露来分享。

分享一下，是不是想不到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特征的人，对不对？ OK， 接下来的时刻一直来说一下你们身边情绪最不稳定的人是谁，是语文老师还是数学老师啊，还是英文老师啊，到底是哪一科的老师啊？但是我觉得哈，老师才是真正的情绪稳定大师啊。你想，一个班几十个孩子，有人唠嗑，有人聊天，有人走神儿，有人忘带作业，还有人呢上课偷吃东西啊，一切随缘，是不是就你这样的学生经常上课偷吃东西呢？还有吴野，一定是最调皮捣蛋的那一个啊。但是呢，我们的老师依然可以非常非常情绪稳定的说，来，各位同学们，打开你的课本88页，我们继续来上课。所以今天呢，我真的想到我从小到大所有的老师，他们给予了我们太多的耐心和给予了我们太多的教导。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这样一个教师节啊，一定要祝各位老师向所有老师致敬啊，也希望老师们以后所有遇到的学生都好像自己精心准备的课件一样，重点突出，逻辑清新，绝不跑题。一切随缘说了，不，哼，我是最乖的。这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这可真不行。哎，实在不行的话，咱们要不然现在联系一下你的老师，看你的老师是不是这么觉得你是最乖的那一个了。赵蔡金宝说了，替我给所有老师说一声辛苦了。的确如此，老师们遇到我们这批学生啊，也真的是挺不容易的，您辛苦了。来看到我们后台听友阿鱼就说了，露露想问一下，你的老师遇到你是不是也挺开心的？我的老师遇到我开不开心我不知道，但我觉得我的老师他挺闹心的吧。OK， 再次来欢迎我们的 C 腾，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这里是 FM 109为各位带来的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也欢迎大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通过抖音线上平台直接来输入到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跟大家来 say hello。怀民一位请就说，怎么后台留言呢？你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来到后台留言就 OK 了。一切随缘说了，我下一届老师啊都给他们说我是乖学生。怎么的，这还传承呢？击鼓传花呢？这老师每来一届，新的学生新的学弟学妹都得来给你做一下官宣是吧？当然我们唠归唠，聊归聊，今儿个还是要跟大家继续带着耳朵去旅行。那我们今儿个去到的地方是哪里呢？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国最爱搞钱的城市哦。而且啊，在秋天开渔季的时候，我还真的是想满满当当的感受一下他们开渔季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是什么样子的，去跟当地的渔民一起去捞鱼捕鱼，一起去做鱼，一起去吃鱼。就像我突然想起来，我高中的时候我们的语文老师曾经说过什么，就是说旧社会主义还有资本时期可以站在食物链的顶端，但是没有想到我是那个资尼。嗨，欢迎意见听雨阁，欢迎大家，感谢各位，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你的老师的口头禅是什么，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在后台一起来分享一下了。但你要说哈，到了温州开渔季的时候一定要去解锁什么呢？像虾菇啊，鲳鱼呀，梭子蟹呀，光是说这些名字啊，是不是已经开始让你觉得馋得不行了？那如果这个秋天你打算为了一顿海鲜专门去出一趟门的话，我建议各位真的要去一下浙江的温州，因为这里呢是一个深藏不露的海鲜王国，你光凭着一口鲜啊就值得专门去一趟了。椒盐、葱油、清蒸，哎，你不管是坐在各种海鲜这样的一个美味的身上，真的都会让你

0: 觉得人生无憾了。所以到了温州该怎么去玩，该怎么去吃，该怎么去嗨呢？而且到了温州你会看到啊，归来的渔船，忙碌的鱼摊，还有挑拣鲜货的人，把海边的日常过得是热气腾腾，连去逛什么菜市场啊都可以逛出拆盲盒的兴奋啊，就想说哎什么情况，咱今天有什么好东西上岸吗？所以如果你喜欢去吃海鲜的话，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各位直接闭眼冲到温州绝对没有任何的问题。当然希望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各位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关于海鲜你最喜欢解锁哪一道美味，关于海鲜你最喜欢解锁哪一道美食，你最喜欢什么样的烹饪手法。还有今儿是教师节啊，也希望在我们 FM 一零九运城广播的节目当中再次来祝愿所有的老师，祝福你们桃李满天下，照顾好自己。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6: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好舒服。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14:06，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今儿个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你们老师的口头禅到底是什么。蜜子说了，前天拍了一单，昨天就吃上了，老好吃了，是真的，就是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所以我们这次呢，109所有的主持人都在跟大家强推啊这款。

0: 第一个英语说物理老师口头禅，远的和念一样，爱的和班一样。怎么这么有趣呀、啊、有人说了，不不，路对老师长。行，大家怎么开心怎么来吧。各位同学们，我们准备开课咯。实话讲啊，今天9月10号呢是教师节啊。如果说把人生比作一场考试的话，老师可能就是那个提前把答题思路告诉给我们的人。只不过小的时候呢，我们总觉得老师管得太多了。哎呀，这露露老师怎么，哎呀，废话那么多，天天让我们那个背单词儿啊，背课文啊，背历史，背政治啊。结果你们长大之后才发现，露露老师的用心良苦啊。老师当年说的那些话呀，真的一句一句，你看是不是在你长大之后都变成了你的人生提示句。我不要面子的吗？你就那样说我，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学习不好了？没面子。开玩笑了，老师但凡说你肯定都是为你好，好吧。所以大家现在赶紧跟您的老师来发一句谢谢您老师，我现在可以长大成人，多亏了您了。所以啊，也祝愿我们的老师在今后的人生当中桃李满天下，也希望您自己的人生呢永远有鲜花，有掌声，有惊喜了。14:10，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9，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今儿个在节目当中啊，带着各位的耳朵去到哪里旅行呢？我们的目的地，各位，就是中国最会搞钱的城市温州。你要想慢下来，你呢可以去溪水边的古村走一走，去老廊桥这里去坐一会儿，或者留在老城啊，逛逛老店呐、啊，看看古塔呀、啊，等等一系列的啊。总之，浙江温州，也希望你来到这儿呢，可以不用空着肚子，可以尽情感受一下这里雁荡山的山水。陈皮糖啦啦啦，欢迎我们这位同学。来，既然来了，就坐到第一排吧，或者坐到今天老师的讲桌旁边 VIP 座位，就在等你呢。他说是好运之城的运城吗？是的，我们的山西运城关公故里，关老爷的故乡，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那今天啊，带着我们的节目各位听友呢，用耳朵来解锁一下温州。我相信这个城市你一定熟悉，只是过去提起它呢，我们可能总是忙着去唠老板，聊生意，聊怎么赚钱。哎，今儿个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温州到开鱼季了，它真的很好吃。所以今天跟大家来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温州，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来锁定 FM109，一起去旅行。我们稍后见。
1: 云母平开，珍珠连璧，防风吹散尘。

0: 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帮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2: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

嗨，记得14:18，再次来欢迎大家。你要说到温州啊，其实我非常推荐的是雁荡山，而且除此之外的话，还有什么大门岛啊、祖澳岛啊，太多太多这样的一个海边的岛屿，是值得大家去解锁一下。那除此之外的话，还非常。

多人都说哈、啊，到温州这个开鱼季到底该怎么吃啊？而且温州还可以玩什么呢？这么说吧，人家温州呢可以把逛村、还有瀑布、游山这样的快乐全部都承包了，奇峰特别有气势，飞瀑特别有仙气啊，古村非常有烟火，一座城市可以切换好几种风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好好分享一下温州。有人说224就问雁荡山都有什么呢，来吧跟大家一起来好好分享一下这个雁荡山呢。它呢位列三山五岳啊，而且一座雁荡山横跨了四个地方，温州就占一个大头，像台州的温岭也有雁荡山的一小部分。除此之外的话，就通过这样的一个数字让大家有一个概念，它非常非常非常之大和非常之壮观。雁荡山不仅呢是五 A 级景区，还是世界地质公园。虽然呢非常低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雁荡山，也是因为今年在暑假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有个研学的项目啊，露露也是第一次了解到，哦，原来雁荡山是在温州。但如果说我没有听过雁荡山，什么样的景区可以和它相媲美呢？它的对标是谁？来，各位，张家界，知道吗？人家雁荡山可比张家界牛多了，真的，比起人气景区张家界，雁荡山丝毫不逊色。哎，那平阳呢就是南雁荡山啊，非常的治愈，夏天到这儿的时候呢非常适合避暑，非常适合纳凉。还有顺溪镇，如果说你特别喜欢小镇啊，这种古镇古村落的话，你想穿着一袭白裙，然后呢去梳一个非常漂亮的扎一个发髻，拿个小扇子，在古镇里面去感受一下当地的慢生活，我觉得是非常的推荐的。而且像顺溪镇的话，始建于明朝，唐宋元明清，对，距离现在已经有将近数百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它这边的古屋啊、溪水啊、奇峰都是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名镇了。温州，我想问一下你们去过吗？你们去解锁过吗？但是对于我而言，最让我期待的，对于一个户外爱好者而言，最让我比较向往的还是哪里，就是全国闻名的一个超大超叠活的瀑布百丈记。百丈记瀑布，这个瀑布我跟你说，中国第一高瀑啊，自崖顶飞流而下，直落三叠，气势磅礴，好银河倒挂，震撼人心。这个地方，如果说这个名字你们觉得有点陌生，那令狐冲你们知道吗？笑傲江湖大家肯定知道吧，金庸笔下的江湖啊，笑傲江湖里令狐冲和岳灵山练剑的飞瀑就是在这儿。而且呢，射雕英雄传里郭靖黄蓉寻找一灯大师的时候偶遇那个水帘，全都是百丈记啊。有概念了吧，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它呢是一共有三叠瀑布，总落差270多米。第一季如天河悬挂，水流轰鸣如雷，声震山谷。第二季宛若丝带飞舞，轻柔灵动啊。那第三季呢，就是婉转悠然，汇成碧潭，非常的漂亮了。这就是这样的一个瀑布，它虽然呢有270米的落差，但是呢它的一个三丈是给我们不同的一个感觉。也希望大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即使没有到达现场，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电波，可以真正感受到温州的百丈记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了。当然到了这里呢，我相信各位还是奔着它的吃来的，因为据说哈、啊，东海一开鱼的话，这座城市就完全藏不住了。温州这座海鲜大户啊，光凭着一口鲜就可以值得吃货是专程奔赴啊，鱼虾蟹贝轮番上桌，清蒸的、白灼的，哎呦，加烧的，样样是鲜的勾人。从渔港的成筐鲜货到大排档的满桌海味，连一碗海鲜面啊都让人足够惦记。总之，在这里有大黄鱼。哎，水质非常适合大黄鱼的繁殖啊，所以但凡是我们中国比较正宗的鲜嫩的好吃的这个大黄鱼，都是来自于东海的这里。

0: 还有一种海鲜，实话讲我没吃过，但是我相信啊，就是一说它的名字，可能大家都是有点发懵，叫做油猛，就是直接，它这个名字呢，你别觉得它穿个马甲，你就不知道它是王八了。这油猛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青螃蟹啊，它一蒸它也是变成红色的了，哎，大闸蟹就是那种。但是呢，最好吃的吃法就是清蒸着吃，这种食材的新鲜直接高低立见了。和大闸蟹不同的就是油猛最好吃的部分呢是它的蟹钳，一只油猛呢这个品质是不是好，哎，是不是能得到温州人的认可，你就看它那个蟹钳，如果吃干抹净的话，那证明它这个油猛是当地人非常认可和喜欢的，哎，这品质是真挺不错的。大家知道了吧，以后见了螃蟹咱还得分一分，有的它不是大闸蟹啊，那有的它就是油猛，长得都一样，对，就是差一马甲的问题，但是没关系，锅一热上锅一蒸它都是红色的。还有海鲜咸饭也是非常推荐的，所以到了温州啊，也希望大家永远不要觉得它就是一个搞出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搞钱的城市，它也是非常好吃的城市，而且呢它是东海开渔第一季，第一可以选择奔赴到这里去吃海鲜的城市，希望大家在未来的时间如果想要去吃海鲜可以奔赴到温州咯。北京时间的14:26，感谢所有亲爱的好朋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以及陪伴了，各位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那我们今天的一起去旅行行，就在这里跟大家来说再见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嗯，拜拜。
1: 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八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

0: 上的草褪去了绿妆。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现在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

北京时间的14:36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小红娘大鱼儿。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看一看听友的留言啊。清风微徐呢已经来到节目里了，大令大令给我们签到打卡。这摇摇头没烦恼，如果没猜错的话呢，也正在听节目。他说大鱼老师周四下午好，打卡打卡，下午好啊各位，这都是咱的老朋友。

这一周过得还蛮快的哈，我还在那儿想呢，我说这一周吧，怎么才能赶紧到周末呢？结果今天一看，已经星期四了啊。今天呢是9月10号，教师节，这是老师们的节日，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在稍后的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分享更多老师的资料，老师的个人事情啊，个人呢事情，个人的单身情况啊，婚姻情况啊，也是值得大家来关注的啊。在咱们后台呢，这女老师多，男老师少，所以说呢，咱不管，咱就是瞅着老师的资料咱就念，瞅着老师的资料咱就念，目的呢就是让老师知道，让大家知道我们后台这个老师的资源还是蛮多的。如果说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

北京时间的14:50啊，我们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呢，咱们就让大家过个瘾。既然是老师的节日，教师节嘛，那咱们呢，今天的嘉宾就以老师为主。我会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些老师的情况啊。然后呢，大家如果说对哪一位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来关注我们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关注之后呢，直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说想了解哪一位嘉宾就可以了哈。那或者呢，您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23391002332002339300。

基因，他呢现在属于是本科学历，同时呢这个研究生在读当中啊，然后呢他属于是咱们盐湖区的教师编制，是一名初中老师，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呢5万+，目前是未婚的状态，家里面是4口之家。

爸爸妈妈和妹妹，父母呢是公交司机，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喜欢旅游。他的择偶要求呢是相貌一般，身高呢在1.70米以上，不要太胖，不抽烟的。年龄的话呢，从95年到98年之间都可以。学历要求本科或本科以上学历。男生呢性格好，三观正，有稳定工作，积极向上，本地或者外地的都可以，但是呢一定是要在运城工作。然后这是咱们这个张女士啊，她的一个择偶的要求，她的一个个人情况哈。99年生人，是一名初中老师啊，编制呢是在盐湖区。第二位呢是张女士啊，张女士是2000年生人，身高呢1.62米，体重呢106斤，本科学历，现在是一名小学老师，就在咱们盐湖区居住，年收入呢也是4万加，目前未婚，家庭成员有爸爸妈妈还有哥哥，父母都属于国企退休职工，名下呢暂时无车，但是有自建房，平时喜欢跳舞。他的择偶要求呢是希望对方正直善良，五官端正，有上进心，年龄的话呢要在30岁以下，身高呢1.75米左右，在盐湖区市内有稳定的事业和收入来源，并且他也说到了哈，希望对方是原生家庭，不找单亲，父母呢具备经济自养能力，最好是有退休养老金。昨天呢跟大家其实有分享过这个张女士的情况哈，然后有一两位男生在问，贴地说了，教师节今年运城地区哪些景区可以免门票呢？我可以帮你来看一看哈，我可以帮你先了解一下，因为我不是老师，我没有教师资格证，但是我知道哪里可以免费领吃的，富力强，你可以到富力强南风广场店，今天的所有的老师凭借教师资格证啊，他是可以享受到免费领取半斤冰板栗的活动啊。那第三位嘉宾呢是咱们的吕女士，吕女士是98年生人，吕啊，双口吕，身高呢1.6米，体重呢126斤，大专学历，现在呢，哦，我看到了，她不属于老师啊，她不属于老师，但是呢，家里面人有做老师的是吧？哦，是这样，那我们就先不说了啊，洋洋。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洋洋啊，洋洋的话呢是89年生人，哎呦别说，我俩同一天生日还。89年的洋洋，身高1.65米，体重呢13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学校的老师，老家是绛县的啊，年收入5万元左右，有过一段婚姻，两个孩子，一个10岁，一个12岁，家庭成员呢是父母跟妹妹，父母都属于退休职工，名下呢有车，然后自己也贷款买了房子，他平时喜欢旅游，择偶要求的话呢是待人真诚，这个呢属于是离异状态的一个姑娘，因为说是说呢，人家长得娃娃脸，看着很亲，不过他没有写明白自己到底是哪个阶段的老师，是幼儿园、初中还是小学，没有写啊。但是呢，他的这个情况大致是这样子。如果说你考虑的话，可以在后台跟咱们来留言。人现在是在绛县，是老师，有过一段婚姻，有两个孩子啊，这个情况，如果说能接受的话呢，咱们可以在后台留言。

0: 几个。
1: 来，接下来这一位呢是王女士。王女士呢是95年生人，身高1.6米，体重呢110斤，硕士研究生学历。她给自己的职业填写的是一名严厉的高中老师，听出来了，很严厉啊。盐湖区居住，年收入的话呢乱七八糟加下来大概就是10万元左右啊。目前未婚，家庭成员是爸爸妈妈，姐姐已经出嫁了。父母呢都是以务农为主，普通的农民啊，名下呢有车，暂时无房，喜欢美食。择偶要求的话是有眼缘啊，其他的也没有过多的去写了。
2: 为什么读书？我最喜欢这句话了，为中华之崛起。

0: 而读书。
1: 问少年心事，眼底未明水，胸中黄河月。我好喜欢燕园情这句歌词。
2: 鲁迅先生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
1: 我会永远记住习主席的嘱托，立鸿鹄志，做奋斗者。我们年轻人朝气蓬勃，好像早上八九点的太阳。
2: 奋斗吧青年，这是对青春最高的礼赞。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其实蛮多的。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一位啊，耿女士。耿女士呢是99年生人，身高的话呢1.7米，体重呢12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盐湖区的一名小学老师，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呢50000元左右啊，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爸爸妈妈还有妹妹，父母都属于自由职业，名下呢暂时没有房车。他自己平时喜欢画画、手工、旅游，择偶要求的话呢只有一点，身高至少要在1.75米以上，至少要在1.75米以上，其他的他虽然没写，但是呢我就看姑娘这情况的话，身高肯定是个硬性要求，那至于身高之外的还得再说。

接下来这一位呢是小鱼啊，小鱼呢是2000年生人，身高也高啊，1.70米，然后呢110多斤吧，啊110多斤，然后本科学历，现在呢也是小学的在编老师，盐湖区居住，年收入就是一个5到6万，家庭成员是父母和一个弟弟，父母呢都是经商的，名下呢有车有自建房，择偶要求的话呢是对方身高要在1.80米以上，不要太胖，年龄的话呢1997年到2000年之间，本科以上学历，有编制或者是做生意都可以，房车要是全款没有贷款，并且呢希望对方是一个灵魂有趣儿、情绪稳定有责任感的人，这是小鱼。

那接下来这一位的话呢，是咱们的吴女士啊，这个呢也属于老师啊，但是呢她属于是机构老师，87年生人，身高呢1.7米，体重呢110，大专学历，现在呢是教培机构的课程顾问。

问，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7万加，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孩子，现在已经是高二了啊，高二高三的样子了。自己呢带着，家庭成员是父母，有一个妹妹已经成家了，父母都退休了，名下呢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喜欢健身、看电影，择偶要求的话呢是在盐湖区有稳定的收入、有房子的男嘉宾。再呢就是咱们的小诗，小诗呢是98年生人，1米63，110斤，大专学历，现在呢也是培训机构的老师，主要做的是英语和书法，目前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5万加，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父母都是个体啊，名下呢有车有房，没有贷款，自己喜欢运动，择偶要求的话呢就是积极乐观爱干净的男生。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大家单听这个字，老师，哎呀，这个择偶，条件写的都不是很明确、很清晰呀。对，因为很多时候，我现在想想，大家可能确确实实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能一股脑的把条件显得太清楚了，又害怕别人哎听到了以后望而却步。所以说，就是条件啊，前面的这些东西，你听着差不多，觉得能行啊，可以试着来联系联系都没有问题。怕就怕大家呢把自己禁锢在那儿，哎呀，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我不敢，那个我不行，这就把自己局限住了啊。你就听听条件，听完条件之后，你可以大胆的向大鱼儿来咨询，我会把照片发给你们双方都去看一看，了解了解，对得上眼缘，咱再说往下一步聊天的事儿啊。所以最重要的其实不是说这个合不合适，最重要的是你得先迈出那一步来。

0: 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1: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2: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3: 步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看一看听友的留言啊。问高速的朋友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么璇就问到了富通会月饼蛋月烧，想买月饼啊，简单，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主播的网络平台啊，所以说我们呢现在也在不进军新媒体，对吧？大家呢可以选择在几位主播的抖音号当中来进行下单啊，一样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能够自己吃19.9-29.9的价格就可以买到非常好吃的富通会月饼，那么直接快递到家，也省去你上门去取的这样一个麻烦了。所以我比较建议各位啊，您可以看一看现在哪位主播在直播，对，还有我们的一飞吧，应该是。对，这几位主播呢都有在线上直播啊，在他们的直播间是可以直接来下单月饼的。当然我们现在的整个营销渠道也是蛮多的啊，除了我们常规的电台的这些宣传之外，我们也开通了新媒体线上宣传，有几位热度比较高的主播他们会进行直播，那么有一些商家可能就更看重于网络平台，因为是针对全国嘛，那有一些商家呢可能更想针对于我们的本地客户，所以根据商家的要求不同，我们的平台也在去调整和更改。那么像咱们这位璇，如果说你懒得找，那你就等等，等到一会儿5点钟的时候下班乐直播，他们直播间也卖呢啊。

接下来的时间段呢，依然是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嘉宾资料的啊。年生人，身高呢1.76米，体重13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一名军人，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的话呢19万，目前未婚，家庭成员是爸爸妈妈还有姐姐，父母呢都是个体，名下呢自己贷款买的房子啊。平时喜欢运动，他的择偶要求是1.62米以上，98年之后的老师或者是公务员。这个男孩的话，他目前还在服役期间啊，就是还是在咱们的这个部队里面呢。那未来的话，两条路，要么就是转业回来，要么继续留下往上走做军官。所以说现在不确定，就看咱们收音机前有没有女生啊，有这个军人情节。按照他现在的情况来看，应该还有4年啊，服兵役还要再服4年。然后呢，如果说哎，你愿意接受一个这样的他，那么不管他是转业也好，还是说未来继续往上走，就是你都能够接受，对吧？如果你觉得说哎呀不行，都不在跟前儿，那我跟你说，你军就是做军嫂这条路你就彻底断了就行了。因为说实在的啊，给军嫂呢不单单是一个妻子，她所肩负的责任可能会更多。你像有的女生，她可能天生啊自己内心就比较强大一点，她可以接受，那我觉得人家就适合做军嫂。但是有的人呢，我要你侬我侬，天天黏在一起，你不能离我太远，像我这样的那估计不太行啊。做军嫂是要做好心理准备的。

学历，他现在呢是在万荣县啊，万荣县卫生院啊，某卫生院，某镇的卫生院，老家呢就是万荣县的人，年收入的话是一个8万多，目前呢未婚，家庭成员是爸爸妈妈和弟弟，父母都是单位的职工，名下呢有车有自建房。他的择偶要求是大1岁或者是小4岁的女生，性格开朗，会炒菜，在体制内工作，职业呢他比较倾向于老师或者是政府机关的公职人员啊，这是他的一个择偶要求。他想找一个老师啊，那为什么我这边没给他匹配好呢？是因为我的老师啊哪哪都有，就是没有万荣的。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哈，您听听看，如果觉得说身边有合适的啊老师啊在万荣的，可以来联系联系咱这裴先生啊，裴先生的个人条件呀、工作呀、家庭条件啊各方面都还是挺不错的啊。

0: 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那么家庭成员呢是父母和一个哥哥，哥哥已经结婚了，父母呢以务农为主，名下呢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喜欢唱歌旅游。他的择偶要求是想找一位36岁以下的，有健康的生活习惯，性格温柔，情绪稳定，重视家庭的未婚女性。人这好啊，教培机构的老师，还是化学老师，然后呢平时跟朋友合伙做点小生意，年收入也不来少。接下来这一位呢是孙先生，孙先生是96年生人，身高1.85米，体重160斤，本科学历。他呢是在中铁12局上班，现在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14万，家庭成员是父母跟哥哥，父亲呢是银行的员工，母亲呢是小学的老师。他自己的名下呢是暂时没有车的，但是呢有房，并且没有贷款。他呢喜欢看书游戏，择偶要求是想找一个1.65米以上，未婚开朗大方的，父母健康没有不良嗜好的这样一位女嘉宾。这是咱们的孙先生啊。

我刚刚跟大家来说到了哈，就是男生这边的话老师有，但是确实不太多啊，所以说呢是这样子，我就是看看男生嘉宾情况不错的，我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像咱刚刚说的这个九六年的孙先生是吧，个人情况就蛮不错的。然后呢还有一位老师啊，我个人其实对他的这个印象挺好的，是咱们的张先生，也是老师啊。张先生呢是95年生人，身高的话呢是一个1米73、74的样子，体重呢12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高中的物理老师啊，盐湖区居住，年收入8万+，目前未婚，家庭成员是父母跟姐姐，父母呢是个体户，名下呢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平时喜欢。

0: 当然他说到了是尽量啊，我也问过他，不是特别硬性的要求啊，或者呢就是他也说到了工作呢能稍微稳定一点的。这个男孩的话，他老家其实不在咱们这儿，好像在侯马，但是呢他现在基本上已经定居在盐湖区了，因为之前的几位男生都稍微小一点哈。他不是老师，但是呢他的个人条件还不错，大家可以听听看啊，就是咱们的尚先生。尚先生呢是03年生人，身高1米76，体重的话呢是一个140斤，本科学历啊，现在呢是在某铸造公司，年收入的话是个7万元左右，目前未婚，家庭成员是父亲和母亲，父亲呢是私企员工，母亲呢是一名老师，名下呢有车有房，没有贷款。他呢是想找一个善良的，属马或者属猪的最好，就有属相上的一个小要求啊。那么门当户对，三观合是他的择偶要求。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6: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7: 你阻碍通行了。
6: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
1: 成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来看一下柠檬奶奶说了，鱼儿啊，八八年的那个男孩可不可以联系？当然可以联系了。您说的是我刚才说那个八八年未婚，然后做老师，业余的时候开点做点小生意的那个吗？如果是那个的话，柠檬奶奶需要给我留一个电话号码，我来联系您啊。我得有一个能联系到您的途径啊。或者说您要是会操作的话，可以在后台报个名，您要是不会操作的话，在我们现在留言的这个地方给我一个您的电话号码，我给您打过去好不好。今天咱这个嘉宾啊是够多，就这就我都还没说完呢，咱主打一个就让你们听吐啊。之前老有听友吐槽说，大鱼你一上节目嘉宾分享

的可少了，我不是分享的少，是分享的多了你记不住啊。你看我就今天说了这么多，然后大家那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我还有呢，你想听吗？还有就第一个段呢，咱是女生，然后第二个段呢，我说是男生，然后到了这个段咱就男女混合吧。这个男生的话，虽然他不是老师，但是他的个人条件也不错啊，是咱们的雷先生。雷先生呢是98年生人，1米82，17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在盐湖区上班，属于事业编。他呢属于是省直事业单位的事业编啊，然后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7万+，目前呢未婚，家庭成员是父母，父亲是市直公务员，母亲呢是中学老师，名下呢有车，暂时无房，喜欢打网球，养了一只布偶猫，平时呢也偶尔打打游戏。他的要求大专学历以上，有自己的工作收入，家庭呢要有基本的保障，这是他的一个自我要求啊。雷先生个人条件真不错，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听个人条件啊，你也要把他的家庭条件，就是你既然关注条件，那你就要把他的家庭条件也考虑在其中。有的时候你想找那种非常完美的人，没有，就是个人长得也帅，个人形象也好，然后呢收入高，工作体面，父母也很厉害，然后呢有车有房没有贷款，然后怎么怎么样，性格又温和，这个爱好又广泛，就你想找这样的人有吗？有，但是我觉得很难，一般像这样男孩的身边不少人主动出击，也不至于在我们这儿报名，对吧？所以呢咱们既然挑条件，我觉得你就综合，你比如说当他的综合条件还不错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适当的放宽他的形象，或者是身高，或者是收入，对吧？那最终的目的是要过得安稳嘛，对不对？然后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位97年的女嘉宾啊，我们的岳女士。岳女士呢97年生人，1米63，95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小学的数学老师，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的话呢10万以内吧，目前呢未婚，是家里面的独生女，母亲退休，父亲呢做生意，名下有车，暂时无房，喜欢音乐跟美食。择偶要求呢，工作要在盐湖区，身高要在1米78以上，体重正常，学历本科级以上，父母一方至少有退休金，有车有房无贷款，三观正，有责任心，上进心，爱心，尽量的话呢不抽烟，不酗酒，不赌博，没有不良嗜好，爱干净，爱生活，并且呢依然相信爱，这是他的择偶要求。

拒绝离异单亲啊，这是他的一个择偶要求。这小姑娘一看也怪亲的啊。OK， 以上就是我们跟大家在今天分享到的所有的嘉宾资料，多是多了点儿，就是其实作为真正有需求的朋友来讲，他不在多，他是能够在众多的人当中一下子听到自己的需求，牢牢记住那个条件的。所以在后台给我留言的这些朋友不要着急，我会在节目之后呢，我没有印象你在后台报过名，所以我需要你留下你的电话号码，我能够联系到你，或者说你再问一问自己的是吧朋友，是要谁找对象，对吧？然后呢，如果说今天没考虑好，你可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联系啊。来吧，北京时间的15:52，今天我们亲爱的你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跟收听，稍后的时间会有运阳带来汽车驾到，我们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起晒娃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7: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8: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9: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6: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8: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慢车，锁定调频，注意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上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度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 2 1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0: 点的零一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欢迎大家来到今天下午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在线上帮各位来选选车了，朋友们，大家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啊，在我们的微信端，在我们的抖音端都是可以进行打卡签到的。欢迎各位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呢跟主播一起来聊聊天，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啦。榜来关注一下车市都有哪些最新的动态。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名车谍照，黑科技实测，
3: 吃瓜名场面，
4: 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车圈热搜榜呢，和各位来关注一下最近上线的一些新车啊。那其实近期热度比较高的，当然还是平时话题度就比较高的这个品牌了，小米他们家了。

很多车也是选择了这一天，登场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呢？他说自己呢是属于一套移动家居的产品，哎，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说呢 ，Mega Home 呢是适合远行的远郊别墅，那么这次的话呢 ，i9 Home 定位呢是城市的顶级大平层。很多朋友说我不一定能住上大平层啊，但是我争取先开上大平层。这两款车的差别呢，不光是这个车型的品类，而是两种家庭出行的生活方式啊。阿九呢？

0: 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0: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6:15，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营。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啊，大家呢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各种各样的问题呢，都是可以在线上跟主播一起来聊一聊的。那上一时段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啊，就最近很多人都在讨论嘛，说燃油车那现在是感觉越来越卖不动了啊，虽然说呢各个经销商啊各个这个品牌啊也在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策略出现啊，但是就是感觉无法逆转这个销量啊。这不你看到了月初啊，又要来统计上一月的这个销量榜单了，那销量榜单这不就公布了吗？很多人想问一个问题，说哎，燃油车到底还有没有未来，大家呢也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啊。如果接下来让你买车，你可能现在这款车你开起来还是比较车况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你可能不打算买，但是如果下一台要换的话，你会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呢？想问问各位，你觉得燃油车还有未来吗？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啊。当然我们今天也给了大家几个选项嘛，就是你选车的时候你会比较看重哪些方面。我们三个选项， A 选项的话呢是市区通勤选新能源，风向是不是有点变化？ B 选项的话是长途极寒的话，那还是要选油车，会感觉心里面比较稳当。第三个选项呢就是过渡期选普混啊，普混是什么呀？插电混动呀，增程混动啊，这样的一些车型啊，包括这个油电混动。大家如果要选的话该如何来选择呢？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可以跟运阳跟主播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榜单的 TOP 10都有哪些车型，有没有你最近正在看的一些。其实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买车我就要看一看大家都买什么，保有量大的话可能自己会感觉更放心啊，也有些朋友可能是这个方向。好的，那各位呢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收看节目直播，也可以在线上来跟主播分享留言了。来看一下后台最新的高速路况啊，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现在呢河津西收费站入口加宽车道啊施工已经结束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大件车辆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各位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啊，记得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儿，就可以看到我们运城范围内啊，运城这个辖区内所有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啦。好的，来看一看后台丁一是打卡，打卡的方式有点特别啊，他说有没有最近有没有北京的旅行团，计划出去玩3天啊，晚上住宿我们自理的那一种啊，就是不跟团住呗。像这种的我就特别建议。

你可以到，你到北京以后再报团，可能会更优惠啊，更划算。然后现在的话去北京也很方便啊，你坐动车啊，对吧？然后也可以直飞一下。目前的话咱们电台最近是没有这个线路啊。好的，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那 TOP 十都有哪些呢？啊， TOP 十我们说清一色的纯电车型，来帮大家数落数落啊，其实还是一些

啊，就是一直都是大家比较去追捧的一些车型。那第三位的话呢是 Model Y， Model Y， 我们说近期的话想买特斯拉的朋友可能享受到新一波的优惠了啊。 Model 3和 Model Y 都会有专属优惠， Y 的话有差不多一万块的一个优惠，那接下来入手的话真的是一个好时机。第四位的话呢是也是老将了，元 UP， 元 UP， 如果大家觉得说领跑 A10 感觉还是有点小，或者说呢还是想买比亚迪他们家的这样的一个车型，那你可以考虑元 UP。

第八位。接下来是一款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车啊，小米的速七，小米的速七。排在第十位的是五菱他们家的，也算是一个，不能算是一款新车吧，新升级到的一款车，缤果 Pro， 缤果 Pro。有很多朋友说，哎，缤果还能不能买？现在就不买那个老款的缤果了，要买就买 Pro 版本。然后它会更加的实用，空间会更大，续航里程会更长，然后呢，性价比也是比较高。那这个呢，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这十款车，就是八月份所有这个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的前十位啊。有没有大家正在关注到的一些车型，考虑去入手的一些车型？就建议大家是可以去购买这些车型的，代表了大众的一个选择吧。那么收音机前的您呢，在选车买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燃油车还有未来吗，你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0: 这就是爱。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6:31，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燃油车真的是没有未来了吗？刚才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8月份啊榜单 top 十，销量榜单的 top 十，哪些车的销量比较好啊，也一一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下。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没有你比较关注的一些车型呢？有没有你正在纠结要不要入手的呢？我们来看看后台朋友们的留言啊。当然呢，如果您正在选车、买车、用车，在纠结某些车，或者是你准备了一个多少钱的预算啊，说我就想买车了，此时此刻我应该选择哪一款呢？大家也可以给主播来留言了。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可以在线上跟主播来聊一聊。我们在广告段在音乐时间也是可以继续来跟各位分享的。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来点点关注啊，运城的朋友，包括还有一些西安的朋友、外地的朋友，大家可以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运城文艺广播汽车驾到在线呢，来帮各位选选车，来分析分析你现在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呢？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燃油车现在的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局面，会不会影响你购车的决策啊？来看一看后台的听友们都留了哪些言。来看一下一朵天上的白云，他就说了，他说哎，确实如果是极寒的话，长途啊还是得看油车，不能焦虑不是靠嘴说的。就前两天朋友们有没有刷到我们运城的，我也是才刷到，我们运城的一位朋友，应该前两天去哪玩，去新疆吧，开的是什么车来着，开的是，我想不起来开的什么车，星越还是海豚，然后就是就没电了，然后被这个拖车给拖走了。很多朋友在底下留言说，哎呀，你雇拖车的钱都够你各项油费了。所以大家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啊，当下如果去购车的话，你会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也可以把你纠结的一些车型留在我们的后台。来看一下吃素的美人鱼，他说主流代步虽崩，但是燃油车仍有刚需啊，当然还是会有刚需的。我们就说其实大家一直在这个拉扯的过程当中。来看一下雷谷奇缘，他说充电方便的话那就选新能源车啊，如果家里面有这个充电桩当然是比较方便。来看抖音端吊水鱼庄就说了，他说市区的话开电车，长途的话开油车，可能觉得是更稳妥的一个选择。现在很多纯电的车型就是起步怎么的也都在，我现在建议大家，如果说预算还充足的话，你就尽量上到500公里往上啊，500-600公里。其实如果我们在省内跑一跑，包括在黄河金三角跑一跑的话，其实也。

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续航焦虑的。充满电的话还是比较放心的一个状态。来看一下听友童向慧啊，在后台留言，他说增程就可以完美平替纯燃油吧。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你还比较看好增程是吗？我觉得最近就比较反转的，其实还是小米他们家。就之前的话就说，可能他们觉得自己是不会去造这个增程的，没有想到还是上了这条船。然后做的这个产品呢，就目前来看还不错啊，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一个状态。很多朋友就问说，昨天有刷到比较搞笑的一个，就有朋友说，问说小米鹏程有没有一些缺点，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博主说小米鹏程能有什么缺点呢？可能就是感觉它缺了一个马桶，因为马桶已经被友商对吧抢先给占领了。大家会支持这个看法吗？有朋友发了比较长的一段啊，我觉得可能还是比较关注就是汽车发烧友吧。我们来看一看和谐新家园在后台的这条留言，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跟大家分享。他说很多东西呢没有必要去过度的解读它。他说按目前的这个趋势，纯电车闪充已经补上了充电速度的短板，然后再过几年的话，固态电池上市可能也就没有混动什么事儿了。他说但是呢非常明确，未来的话纯电的话会占大多数，混动的

外邪侵袭就会急性加重。这类病人病程漫长，虚实交错，急性加重期依靠西医稳定生命体征，中医制药结合开展综合治疗以改善喘咳，内服中药分期内治，急性期化痰静气平喘，稳定期健脾益肾兼顾活血化痰，稳定期还可采用穴位埋线持续刺激背腧穴，巩固正气，减少秋冬急性发作。但要注意，肺症患者体质偏弱，心肺

0: 体功能较差，治疗前需充分的评估，规避风险。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
3: 平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小小泰山拿下。
5: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4: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5: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4: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6: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4: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6:45，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各位继续守候在我们的广播端啊，大家呢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跟主播一起来聊一聊了。今天的话呢，我们还是会在线上呢为各位来选选车，你最近呢在关注什么样的车型，也可以在公屏上啊，也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这位朋友的名字啊，他说你好，我是想问一下，这个增程车保养的话是不是得保养两个，一个是电一个是油啊？那是肯定的啊，增程车包括插混车都是这样的，增程车保养的话我们就说它是两套系统，所以说你要关注它的这个电的系统啊，还有这个油的系统，核心保养啊，目前的话主要是这个三电系统的一个检测啊，和三电系统的检测，然后就是增程器机油机滤你可能要去更换，然后像这个底盘轮胎啊这样的一个常规件都是要去进行检查的啊，主要是这几大项。然后整体来看的话，保养的费用就还行吧，它就跟纯电啊什么保养下来的话也差不了太多啊。你像这个机油机滤的话，就是建议还是1万公里啊或者12个月去进行一些更换啊，三电检测的话也是建议就是每年1万公里，就你比如说你买了某款车，它会有一个详细的，就是建议你还是按照这款车的这个保养手册的这个指导，严格按照它的这个指导来保养，就是最安全的一个状态了。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常态化的情况，它是要比油车项目会少一些，然后能省一些时间，但是它会比纯电车多了这个增程的一个养护啊，增程的一个养护。但是我们建议大家，不管是开什么样的车，还是要把保养做好，让车辆处于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车况的状态啊，涉及到我们每天的这个安全出行了，还是非常重要的。好的，朋友们，大家呢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的啊，我们来看一看。来看一下欣欣啊，刚才有给我们留言，他说我盯这个坦克300半年了，然后我就是觉得它油耗有点高，总是觉得有点动摇。对呀，其实这样的车型，我觉得买这样的车型，其实你应该还是有这个需求。如果说你，对吧，你没有这种比如说越野的这种需求，你就是说我就是喜欢它的这个外观。

啊，我觉得很多女生可能会是这样，就我喜欢他的外观，我觉得他好帅啊，对吧？然后喜欢他的内饰，喜欢他那种范儿啊，那你又觉得他油耗高，那可能就没法去选择。那我还建议你可以考虑，就是预算充足的话，可以考虑去上他们家的这个 HiFi 的版本啊，插混的这个版本。嗯，但是说句实话，300，你如果买300的新能源，它那个纯插电的那个纯电续航也就100来公里，这个我个人是觉得太短了。你就按照目前的数据，对吧？它确实比较短。然后国家现在也会有一些标准，是都要达到200公里以上的。所以这块的话，我可能会等，因为这个钱花的也不算少啊，花的也不算少，但是可能还是感觉没有买到心眼上。如果你想续航里程稍长一点的话，你可能就要上他们家那个稍微再大一点的新能源，就是那个300L， 它有一个200公里的版本可以去选，但价格也就会高很多了。很多朋友说我在市里面平时就开一开，也不能天天诗和远方啊，那这钱的话就会感觉花的，哎，不过买300的朋友，我感觉买了基本上都不后悔，因为他一定是特别喜欢这款车的。就我说你买车不能顾虑太多，就是要买自己喜欢的。大家支持这个观点和看法吗？欢迎各位啊，关于选车买车的问题，大家呢可以打开抖音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可以在线上留言，也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继续来留言啊，来看看朋友们都问了哪些问题。努力努力再努力啊，他给主播留言，他说有没有车主可以告诉我说星越 L 这款车怎么样啊，养车成本和小毛病多吗？这款车还是不错的。其实你如果去看这个燃油或者是混动车型的版本，它的销量是一直靠前的，包括在它的这个级别啊，这个价格区间，它的销量一直是榜首前几位啊，然后甚至一段时间都是在这个销冠的位置的，所以这款车还是不错的。然后我身旁也有朋友买这款车，然后整体如果选择那个混动的版本的话，油耗就会大幅度的降低啊，你可以妥妥的去买了。享受每一天，说小米鹏程3年或10万保养，这个标准动心吗？3年或10万保养，动心啊！我觉得鹏程它的这个价格定位就让人还是挺心动的啊，性价比还是挺高的。我觉得就是小米他们家的车在这个价格定位上都一直以来都是挺有自己那一套的。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啊，这里是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们在线上呢帮各位来选选车，大家呢关于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问题都可以在公屏上来留言，也可以发表自己对于车市啊，对于你喜欢的一些车型啊，想要吐槽的一些车型的看法，都是可以随时来留言的。

好的，各位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来看一看，朋友们啊，来看一看朋友们都问了哪些车啊，在纠结哪些车。来看一看，曾经沧海难为水啊，说现在海豚的话落地多少？现在新能源的车的话，购置税就是一半嘛，要看你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配置了啊，就是比亚迪他们家的车，其实现在配置，即便是入门，我觉得配置就也还过得去啊。但是如果你预算充足的话，可以稍微的往上走一走，就可以享受到他们家的一些这个，智能驾驶方面啊，辅助驾驶方面的一些功能还是不错的。基本上还是在它常态化的一个区间当中，没有说它会有一个大幅度。不像就是去年会让大家觉得说，哎，这个力度很大啊，基本上还是在8万多吧，怎么的也得在8万啊，如果你有置换的话也得在8万，8万多的这样的一个8、9万吧，看你选择的这个续航里程啊，如果要到500多公里的话，那是要往10万走了，10万往上了。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后台有听友问到说，哈佛 H 六怎么样呀？哈佛 H 六就是老款车型啊，性价比特别高啊。然后现在呢，还会有那个哈佛 H 六的 L 版本，就加长的这个版本，可以去买，可以去买。现在性价比比较高啊，嗯。

0: 友们留言的话呢，两种方式，大家可以关注汽车驾到的抖音直播间啊。来到抖音直播间的话，可以给我们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因为节目时间是比较有限，每天就是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而且是周一到周五的节目时间，点点关注，后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话呢，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或者在评论区来给主播留言，也可以私信主播啊，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的话呢，线上的话，节目时段我们还是会帮大家来线上选选车，公益的帮大家来选选车，所以你如果有各种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随时来留言就可以啦。来看一下小吴啊，他说我有一辆这个08款的天籁，一年10000公里，开销也就10000多，现在手头有3个，特别想换大的电车，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换大的电车的话，那你要不断的追加预算了，这个3万加上你这款车，你把它置换掉啊，报废掉，可能还是得花一大笔钱啊，你要看你有没有关注到的车型了。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帮大家来推荐推荐啊。今天的节目也快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稍后呢将会是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海下班了，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咯，各位拜拜。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对，
1: 故让爱导航
2: 一零一九，
1: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3: 听天气，知冷暖，一零一九天气资讯。

0: 了忽然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阴转多云，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3度。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5度。后天呢是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6度。一起来关注到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较舒适，建议大家穿薄外套或牛仔裤等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较适宜，无雨且风力较小，易保持清洁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阴天，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5度。临汾多云，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6度。晋城多云，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1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2: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玄路，这时间段呢可以看到玄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雨街，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大雨街东西双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但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运林路由北向南进入到兴元街的路口是出现了南北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宿水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宿水西街的出城方向由东向西进入到盛会路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1到2个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关公向环岛，目前呢可以看到关公向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六岔路口的凤凰路由北向南进入到六岔路口的方向和过了六岔路口之后一直延伸到了盐湖区人民医院的门前都是出现了断断续续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南路和东城和老东街的路口，老东街由西向东过了解放南路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由西向东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玄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玄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
3: 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4: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3: 我的天哪，大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1: 嗯，
0: 想问问大家，你们都养过小宠物吗？
1: 没有养过。
0: 没有养过哈、就是养过的朋友也可以来说一说，都养过哪些小宠物。
1: 哎呦，我养过，我大学的时候养了一个小乌龟啊、
0: 不是还养了一只胡萝卜吗？
1: 啊、那个是别人养的，我带着养了几个月。
0: 玩了一段时间哈、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有没有这个养过小宠物，都养过哪种类型的。
1: 嗯，
0: 据说还有那种可以家养的那种小猴子。
1: 家养的小猴子。
0: 哦，
1: 人现在很多爬虫，
0: 有那种，还有
1: 什么蛇呀、蜥蜴呀。
0: 对对对，就是最近呢啊，有一名。

0: 教师，因为这个工作压力太大，打算呢想留一个饲养宠物啊，舒缓一下情绪
1: 啊，宠物来治愈一下自己啊。
0: 他从一名叫做萌宠生意的大学生手中呢买下一只所谓的迷你猪，哎，你想想，个迷你猪也挺可爱的呀，
1: 宠物猪嘛。
0: 售卖的学生呢向其谎称啊，这只猪啊最大的体积不会超过80斤，那也不少啊，
1: 40公斤，那相当于一个小孩了也。
0: 对，当时那好多大人才80多斤
1: 啊。
0: 当事人内心清楚啊，市面上呢并不存在真正长不大的宠物猪，但是呢还是一时冲动选择购入，希望呢能够解决自己的这个压力、啊、
1: 心理压力啊。
0: 可是呢饲养2年之后啊，这只小猪的体重啊是一路突破200斤，赶紧送回老家吧。
1: 哎呦呵，
0: 体型暴涨之后呢，猪走动的时候这个噪声呢也比较大，
1: 嚯，
0: 就一直那个叫
1: 、
0: 我以为你会学一下的哈，遭到这个周边住户的这个扰民投诉、啊、
1: 对啊，你想想这体重都200斤了，这真的跟一个成年人差不多了、
0: 其实呢这个案例呢也折射出当下宠物圈的这个现实乱象啊、部分萌宠的从业者拿这个长不大的迷你猪当作这个营销的噱头，
1: 是
0: 刻意的去谎报这个成年猪的体重，隐瞒物种的真实生长习性，诱导消费者呢冲动下单。
1: 嚯，
0: 值得警惕的是宠物猪的弃养比例是远高于这个猫啊狗啊这些的，
1: 是
0: 这些这个宠物呢是没有办法在野外独立存活的。
1: 对，
0: 不少呢被主人抛弃的个体最终呢只好流入这个屠宰场，
1: 哎呦，
0: 结局呢还是比较残酷的啊。这个事件呢也给这个养宠物的人群敲响警钟，饲养宠物呢并非一时的这个兴趣消遣，而是长期的责任，千万不要跟风冲动消费啊，应当量力而行，慎重做下这个养宠的决定。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啊大家想想啊，这个宠物呢既然选择了你选择了它也算是一种缘分啊，但是说实话大家在选的时候啊，在养宠物之前一定要做好自己啊，养了之后真的不能随意放弃，要不我觉得啊那些流浪猫啊流浪狗啊更可怜啊。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之前小的时候有没有看过大力水手的这个动画片？
0: 我有一件衣服下面就
1: 出现了酸胀麻木，紧接着呢手臂抬举就受到了限制，上臂呢还鼓出了一个凸起的肉球，仿佛啊凭空长出了一块大肌肉。就在浙江医院就诊之后呢，他啊也是被确诊为大力水手症，也就是啊肱二头肌啊，叫做头肌腱断裂啊。
0: 长头肌断裂
1: 啊，长头肌肌腱断裂啊。
0: 就是就像这个大力水手一样，所以说大家在家你量力而行。
1: 对
0: 啊，这千万不要使这个蛮劲儿。
1: 有的时候大家在健身房也是一样的嘛啊，你举多大的重量也是啊，阶梯式的往上涨。
0: 对，
1: 你不能不行，我就要举那200斤的啊，一下子给自己啊、举了
0: 拉伤了再、
1: 是，所以说啊，量力而行，在生活当中啊，也是对自己的一个啊这个爱护了啊。
0: 来吧，再来跟大家来关注一条消息啊，几年前呢，本应该接女儿放学的李华，这也是化名啊。突然失踪了，还给丈夫和父亲发信息说啊要外出打工，让家人呢不要找他，
1: 这离家出走了呀这是。
0: 然而李华呢平常一般情况下呀都是会发语音进行聊天的，这一次呢却发来了大段的文字，发了个小作文。反常的情况呢也让家人十分担忧，于是呢选择报警。一周之后呢他们等来了李华已经死亡的消息。警方呢也是经调查理清了这个案件的全貌，白光明是李华的网友，两个人呢也是通过社交软件认识啊。李华呢跟丈夫平常这个夫妻关系紧张，但是跟这个白光明的关系呢却迅速升温，不时呢会相约出门。然而啊这个白某啊他是有赌博的恶习，
1: 哎呀，
0: 已经欠下了巨额的赌债。李华呢是会经常在社交平台上展示自己的金银首饰，这个白某呢便以拍摄写真为由让李华带上全部的饰品外出，之后呢将李华杀害，把首饰变卖。经查证呢白某变卖的首饰所得的赃款只有一小部分用来还了赌债，其余全部供自己跟女友的日常消费了。
1: 这就是啊，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啊。有的时候啊你炫富啊炫耀这个东西啊，真的啊多多少少也会遭来一些杀身之祸。
0: 尤其是你说这个都不是特别熟的这个网友，不敢跟他出门，这太胆大了啊。来吧，也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0: 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婷婷啊。
1: 那我也带饮料呢。
0: 哎，所以我说，哎，谢谢谢谢啊。不带的时候，哼。所以说啊，有的时候发现生活当中真是这样。那但凡啊，看脸色就能知道这个人今天的心情怎么样。
1: 嗯，
0: 单听声音的话，大家感受不出来。
1: 那你觉得
0: 我今天
1: 的心情怎么样啊？
0: 你今天心情应该不太好。
1: 为啥呀？
0: 嗯，因为还没开直播呢。
1: 得开直播看看情况是吧？
0: 还没有朋友来虚伪的夸赞呢啊！来吧，刚刚不说了一个大力水手蒸吗啊？齐友老爹说了，输的我在健身房都瑟瑟发抖。没事，齐友老爹。我跟你说一下啊，你在健身房的话不要怕被别人笑话，
1: 嗯，
0: 你就举那5公斤的哑铃就行啊，虽然小是小了点啊，
1: 5公斤的哑铃那太小了吧，
0: 因为我只举得动那个。
1: 哦，那我平常举的那个是多少？最小号的那个
0: 2.5、
1: 啊，那是2.5 5斤的是吧？
0: 说不定还有0.5的呢，
1: 那应该是5斤的。
0: 5斤的
1: 啊，
0: 可能吧。
1: 当时就是教练让我举那个，我当时还想着有必要举吗？还不如空手呢。
0: 哎，
1: 后来发现举了还是累啊。
0: 对啊，你得持续啊，保持一个动作啊，你单一的那个肌肉这发力的话，那也累。
1: 练的是啥呀？拿哑铃？
0: 嗯，练很多地方啊，比如说肱二头肌、肱三头肌，我的这个背啊，还有我的这个，
1: 没必要练，
0: 没像话吗？没必要练，很有必要。
1: 脸不行，你还练背。
0: 会说话吗？会说话吗？不会说话
1: 就
0: 不要说
1: 话。比较直接，我
0: 像话，
1: 我这个人比较直
0: 啊，看出来了啊，
1: 有啥就说啥，
0: 一点弯不拐的。脸不行啊，我跟你说啊，这纯纯是靠脸吃饭的，我。靠才华一点没有，纯靠脸在这电台蹭饭。
1: 所以你就现在你就我吃也吃不饱
0: 了。你吃饱了？你吃饱了？
1: 我那是控制身材呢。
0: 我现在都怀疑啊，是不是你方的我？
1: 我方你？
0: 嗯，
1: 方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克的我。
1: 这拉倒吧你啊！
0: 影响的我。
1: 那就影响不到你啊。
0: 你看看啊，以前啊，我觉得我自己啊，这跟那个。谁上节目？我给你编一个啊，杨妞啊，大鱼啊，安大爷上节目
1: 啊，
0: 都很不错啊。
1: 然后呢？
0: 然后跟你搭了之后，就突然发现怎么一天饿七顿了呢？
1: 怪像我了，你看，
0: 主要是不经常给搭档带零食，都瘦了。你看每次开直播的时候，别人都说佳佳怎么瘦了，怎么瘦了？
1: 那不是领导不让在直播间吃东西？
0: 哦，你别管那让不让吃东西啊，你可以先带了之后啊，哪怕我带回家吃呢，哪怕我蹲到楼道里吃呢，
1: 我给你一家的午饭都带来呗。
0: 也行啊，你既然你提出这样的要求了，我也不好意思拒绝你啊。
1: 来看一下多宝刘说到了，说美婷小姐姐、婷婷老师节日快乐，佳佳。
0: 嗯，怎么佳佳后面跟个句号啊？佳佳也是个老师，我给你这么跟大家说吧啊，按照现在社会上的竞争来说，大家今天都得过节。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我发现啊，不管见到谁，大家都称老师。
1: 哦，对，以前都称总，现在都称老师。
0: 是吧？啊，
1: 我觉得这个老师比总高。
0: 婷婷老师，哎呀，久仰您大名，这次活动由您来负责，婷婷老师啊，辛苦了，辛苦了。啊，
1: 好好干活啊！
0: 像话，你说话确实很直啊。人别恭维你的时候，你也不说，哎呀，彼此辛苦，哎，你也老实，你也老实，
1: 同苦同苦、啊，
0: 像话，同苦同苦，像话吗？没有同甘过，净同苦了啊！
1: 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也说了，帅家每天周四下午好，打卡打卡。我想问问大家，就是每次说到这个教师节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你某一位老师？
0: 我今天还收到了很多这个同学给我发来的祝福呢，
1: 纯祝福啊，
0: 纯祝福，
1: 没啥表示。
0: 哎呀，大学生嘛，现在是谈个恋爱不容易的。
1: 你、哎、我瞧，我都没有收到祝福。
0: 桃李不满天下，我是正儿八经桃李满天下啊。
1: 那我带
0: 在哪个大学上的都有。
1: 我带过大学生的
0: 啊、
1: 也满天下了，现在
0: 也满天下了啊、满天下乱跑，没事的时候回家乡吧，支援一下家乡的建设。
1: 确实是满天下乱跑，因为带的他们都是。做空乘行业的、
0: 满天下乱跑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徐总也来了啊。他说：“婷婷佳佳周四下午啊，在方正物流园公司办公室打卡签到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许叔还约我呢，说今天下班有时间没？许叔今天晚上下班得去一趟临沂，你跟我一块儿去吗？还有那个谁，佣人，知道你现在在听节目呢啊，一会儿安排一下子啊，一会儿就要到临沂了啊。
1: 来看一下飞 ship 也说来来来来签到打卡啊，飞 ship 老师节日快乐呀。
0: 有的时候你这突然发现啊，这个竞争啊用不对啊、显得特别谄媚啊。飞 ship 飞老师啊，像话吗？那非我两者怎知我心，怎么称呼啊？
1: 也
0: 是
1: 飞
0: 老
1: 师
0: 吗？
1: 那你是张老师，那还有好多张老师。
0: 我家老师。
1: 你家老师，别人就不能
0: 家
1: 老
0: 师。我是别人都称我家老师啊。
1: 来吧各位好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4: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3: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5: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3: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6: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7: 不会被骗了，
8: 这么着急，
6: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9: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10: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1: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傻人在帮他。
12: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3: 有我，
14: 有我，
13: 有我，
15: 有我们。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6: FM 1019。
1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这半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1: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2: 嗨，下班了，
1: 下班了。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7:35，你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 09运球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来吧，这个时间段呢已经开启了视频直播啊，大家呢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捧一个人场啊。当然呢我们这个直播间啊现在呢也有点这个其他的小活动啊，大家呢可以点击我们右下角的小黄车，只需要你支付一点米儿就可以带回去月饼了啊。而且月饼呢是给您京东快递送货上门的啊。
0: 是的，没错。来吧，关注一下后台，有很多好朋友在互动留言啊。多宝刘儿发来的一扑拉照片。这个是
1: 家。
2: 帅家美婷，下午好，北疆老冯老师在北疆公园签到打卡，祝今天所有朋友啊同行那个节日快乐啊。我得已经收到鲜花了啊，一会给大家看一下。
1: 哎呀，北乡老冯都成冯老师了。
0: 对，冯老师是教哪科的？
1: 相亲老师嘛，啊，教人爱情恋爱这一块的。这冯老师看来这个群众基础确实不错呀啊。这教师节的时候啊都有人送鲜花了都啊。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来在我们的后台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就是碰到这种特殊的节日，你最先会想到谁呢？
1: 最先会想到谁？那肯定教师节想到老师嘛。
0: 你觉得有没有想到哪位老师的？或者有没有小朋友啊，你觉得哪位老师对你从小到大的这个帮助很大，想要在这个节日给他送点祝福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跟我们来说一说啊。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说到有朋友
1: 说老师呢，卢小瑟就来了啊，赶着咱们这个夸赞老师的这个前奏啊，就走进了直播间。
0: 还有我们这位朋友啊，那天特别着急，一直在问北京的朋友要这个地址啊，说帅家每天下午好，月饼给北京的朋友寄过去了，感谢。
1: 哎呀，
0: 我说我们得感谢你。

0: 可以了。
1: 是啊、还有平时啊，尊称别人这老师那老师的啊，这教师节也不要忘记给人家发一个祝福啊，是吧？婷婷老师，
0: 再看一下李小健说的，佳佳秋裤穿上了，年龄上年龄了啊，得注意了啊。
1: 还没穿呢，这秋裤啊还在我家地下室那个袋子里面封存着呢，
0: 懒得没去拿呢。
1: 对哈、还没有冷到我说哎呀不行了，我得去把秋裤翻出来了啊。
0: 来吧，这个时间段哈、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也是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
1: 对，
0: 当然我们也在直播间啊，给大家准备了几款适合中秋节走亲访友带的这个礼品啊，大家都可以来看一看。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说祝运城中学的胡老师节日快乐，难忘师恩。
1: 哎呦呵，这一看啊，这突然又祝了胡老师节日快乐，也看出来了，当时上学的时候挺卖力气的啊，毕竟能上运城中学嘛啊。
0: 也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大家如果说你说你特别感谢老师，然后能够在我们节目当中给老师点一首歌啊，或者送一个祝福啊，老师也是能够感受到你的心意。
1: 啊，记得给老师打个电话，赶快听1019啊啊！
2: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3: 扣款成功，
4: 划船机到货，
3: 扣款成功。
4: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5: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3: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6: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7: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
8: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9: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10: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9: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1: 全力帮办，
12: 全力帮办，
11: 快乐无限，
12: 快乐无限。
1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5: 嗨，下班了，
6: 下班
7: 开聊吧。

0: 来吧，欢迎各位好朋友啊！看到很多好朋友在我们的后台回复这个蛋月烧，
1: 嗯，
0: 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如果说想要买这个蛋月烧的朋友，得麻烦您移步到抖音当中，
1: 是
0: 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2，
1: 嗯，
0: 233920.2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今天也确实是只要到了50单的库存，
1: 哎，
0: 因为就是每天确实大家对我们这个蛋月烧感兴趣的朋友还是很多的啊。在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我们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蛋月烧，首先呢，它是来自福同会，福同会这个品牌我们运城人都知道，
1: 230124 order，
0: 对，230多年的历史了。他们家的 slogan 是什么？
1: 嗯，
0: 有福同享，有利同会。他们家的这个糕点啊，做了就是算是南北这个糕点的这个结合，南式细点，
1: 嗯，
0: 还有我们运城这个糕点特色的这个结合，
1: 南点北做啊。
0: 对，尤其是蛋月烧，像今年很火的，就大家去超市啊，或者去你去专门卖糕点的地方去买蛋月烧，怎么着一块也是3块以上的，
1: 嗯，
0: 都是3块多、4块、5块都有。
1: 是，
0: 但是今天我们在直播间把这个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您到手每块算下来不到2块钱，
1: 1.9块。

0: 下来呢，合下来差不多就是3块多一块儿、
1: 嗯、
0: 啊。但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呢，19.9块呢，到手10枚，十枚。
1: 如果说各位好朋友，
0: 嗯，
1: 你发现你有券儿，因为今天我打开之后，我发现我的变成就是就比正常的19.9是要划算的，只要比19.9划算，朋友们，
0: 嗯，
1: 抓紧时间下单，就说明平台给您有补贴了。
0: 嗯
1: 嗯，
0: 可以给我尝一块吗？可以，小黄鸭啊、嗯，你这样吧，啊，你到我们楼下，我给你送一块下去啊。想尝一块还不简单吗？啊。
1: 嗯、
0: 有的时候啊，尝了之后，很多朋友都说啊，吃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下了单啊、嗯，结果呢，成了我们的回头客了。
1: 对，你像前两天，基本上在我们直播间下单的都是复购的朋友。
0: 嗯
1: 嗯，
0: 你这里9.9，那有10块钱的券呢、
1: 啊，那你赶紧下单，那你太划算了啊！
0: 嗯、是。
1: 嗯，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前面那个还是小黄鸭说的呢、
1: 嗯、
0: 王二狗就说了，哥我到楼下了，下来给我送一块我尝尝。
1: 你哥在上节目，
0: 我下去的时候我跟你说啊，我要但凡看到你不在，我得找朋友
1: 顺着网线找过去、
0: 对，我得找朋友顺着网线去你家敲门去啊。
1: 来吧，还有这位朋友啊，爱国叔也在后台就跟我们分享到了这个教师节的这个祝福啊。
0: 嗯，
1: 他说帅家美婷教师节好，此时此刻呢，我想到了3年级的语文老师，那个时候他在班里表扬我的作文，从此呢我就开始语文，喜欢作文，
0: 嗯，
1: 然后这个喜欢伴随了我50多年，至今依然在。人生有时候就是不经意一句话，可能会影响毕生。
0: 对，
1: 说是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后来当了老师之后啊，就是在小朋友跟前，我能夸他，我会尽量夸他。
0: 嗯，
1: 就比如说我可能批评的是具体的问题，就不会否定这个人，就不会对他的整个一个轮廓的大否定。就我真的记得。我其实从小数学就特别不好、
0: 哦、
1: 然后基本上我上了初中之后啊，这个数学就一直没有及格。我上了高中，我们的班主任是数学老师，当时对我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啊！我说我的天哪，数学老师
0: 当我的班主任，
1: 那肯定就不喜欢我呀。但是我们当时那个老师姓胡，胡老师，
0: 嗯，
1: 他就是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胡慧霞老师，他就真的很善于发现每一个人的优点。因为我当时上高中的时候，那会儿字开始写的慢慢有点好了，
0: 嗯，
1: 然后当时如

0: 就是半表扬式的那种批评，让你自己就是。就觉得啊，老师好，是不是在阴，就是在说，就是觉得我不应该，
1: 在点你啊，
0: 对，点我，嗯，但是就真的能点到你，
1: 对，
0: 然后也会做一些调整和改正。
1: 哎，这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在说嘛啊，真的好的老师，有的时候不经意的一句话，真的会影响一个孩子的一生啊。
0: 没错。
1: 今天呢，也确实借助这个9月10号教师节，后台呢，嗯，很多朋友啊都在跟我们感谢不同的老师，感谢自己这个生命当中啊给自己会有启蒙的或者是带过课的这些老师们。
0: 嗯。
1: 因为啊，我们今天本来是有话题的，但是看到大家呢都纷纷在感谢自己的老师，
0: 是的
1: 啊，大家还有什么想祝福的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后台啊，
0: 嗯，
1: 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在直播间聊得热火朝天的，看到直播间很多朋友在默默的下单，嗯，再次感谢啊悄悄摸摸下单的各位好朋友的支持。
0: 还有这位朋友要说我买了2个，啥时候能到达呢，
1: 嗯，您是盐湖区的话应该最迟明天下午应该就送到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就是最迟最迟明天早上后天早上，嗯，最迟最迟是后天早上就可以到了，
1: 对，而且是京东快递给您送货上门的啊，
0: 是的，
1: 大家呢不用去快递驿站翻找，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点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看一看我们小黄车的几款产品喽。
0: 应该最迟在后天早上就可以收到了，
2: 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父母的30岁，养育1-2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30岁，追星手办，
4: 你好，马可马可。
2: 30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3: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哼，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1000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岩，我现在的大名叫玉。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老了以后，你会不会还听我的歌？
3: 哎，还不错，
4: 就这样，
3: 就这样。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

0: 是随地都能找的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逆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3: 怎么回事？
4: 报告情况。
5: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星球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3: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6: 各位下班新人们，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7: 嗨，下班了。

0: 称我为这个佳佳老师的人，今天怎么没给我发来这个祝福呢？平时都是虚伪的客套啊。
1: 就是有时候真的觉得有一些这种特殊的节日还蛮好的，
0: 嗯，
1: 就会让你想起就是很久不见的人。
0: 对，
1: 嗯，
0: 你像我们记者节的时候啊，单位呢总是会给我们一些这个小惊喜啊。我也想问一下啊，今天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老师们啊，
1: 今天去表演节目了吗？
0: 老师表演节目啊，让我突然想起来，你说这个节日设置的也挺有意思的啊，9月10号。刚开学呢没几天，如果说你把这个教师节放到这个7月10号、8月10号啊，可以让老师们专门去学校表演个节目。
1: 想跨了啊。
0: 你就是啊，就想儿童节的时候呢，小朋友要给家长表演节目啊，记者节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主持人啊
1: 要上台
0: 表演节目。我想问一下，教师节的时候老师们是上台表演节目吗？
1: 对，其实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吧，把一些可能大家平常看不到的这个故事啊，听不到的话，可能通过节目的方式给大家来呈现出来啊。
0: 没错，
1: 也确实到了这个教师节之后呢，很多朋友就会想起在自己人生这个道路当中对自己帮助比较大的那些老师。每逢这个教师节，你会想到哪位老师呢？在这样特殊的节日当中，有没有什么祝福想要送给你的老师的？各位好朋友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用文字啊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啊，来表达一下自己对老师的这个敬意啊，对老师的这个祝福。
0: 是，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杨啊，他说呢，这是今年第6个教师节了啊，今天上的4节课不是白上的，每一节课都有礼物，给我们也晒来，这是有贺卡，
1: 对，小朋友自己做的、这个，
0: 这还有零食啊。有的时候发现啊，就有的时候老师们啊发一个这个朋友圈也挺有意思的，看着这个小朋友们啊，这给自己呢惦念着自己的那份心。虽然说礼物不是多贵重吧，写一张贺卡呀，送一点小零食啊，但是有的时候心里面还是暖暖的啊。
1: 是的，没错，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就是碰到这样的节日，你会想起哪位老师呢？有没有什么祝福想要送给老师的？大家也可以通过文字呀，或者是语音呐、消息都可以啊，通过我们的后台把您的祝福送出来喽。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哈、这个依依就说的啊，这个教师节快乐，也给我们发来一张图片，这上面还是一张，也是一朵鲜花，上面有贺卡，师者如光，感恩有你。
1: 这应该是学校送的。
0: 这学校送的这个鲜花。我突然想到了啊，你说这个送这个鲜花的时候，这个贺卡啊就很重要，你说纯手写的感觉特别那个，特别用心，它这个上面就是一个名字啊，说明这个量很大。
1: 对，那肯定是学校或者单位送的
0: 啊，应该就是量很大啊。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来说一说啊，说一说在你的就是上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对你印象比较深刻的那些老师，有没有什么祝福想要送给他们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喽。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
1: 这位朋友也晒了一束花啊，他说是孩儿他爹送的
0: 啊。这有的时候突然发现啊，家里面但凡有一个老师，平时呢你跟他的称呼也是这么叫的啊。比如说那个倒霉蛋先生叫挺老师啊。我之前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当时呢他对象也是老师，我们就都叫人家什么老师什么老师啊。
1: 尊称吧。
0: 就跟过年的时候啊，我们都不敢叫那个外甥一样啊，就因为叫的话就得给人家红包啊。就跟这个教师节的时候呢，平时大家都叫老师，到今天也不叫老师了，叫老师得给人家过节。
1: 有没有老师今年是过的第一个教师节，也可以在后台跟我们来分享。其实我们平常听节目的老师朋友还挺多的，大家也可以来，如果您是老师，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今年是您过的第几个教师节了。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过教师节是什么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啊，就是你像我们是过记者节嘛，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我来台里第一年，我是6月份来的，然后正好赶上我们过就是第一次那个记者节的时候
0: 啊。
1: 然后尤其当时我们刚搬进我们这个新大楼，新广电大楼，然后我们在我们新的那个大演播厅，然后举行那个全市的那个表彰。当时又真的看得热血澎湃的，我想着我有一天我也要站上去
0: 啊。后来以这个表演者的这个身份站上去了。
1: 没有，后来有一次就是我们下班乐节目获奖了嘛，在教师节给我们颁的奖，不是在教师节，胡说八道啥，
0: 在记者节。
1: 教师节给我颁什么奖？
0: 你也想当老师嘛？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其实说实话，9月10号呢，这个特定设一个节日啊，可能就是让大家知道，哪怕离开校园之后呢，也有很多这个老师啊，他不经意的一句话，或者说 上课时候呢对你的一段批评，可能真的会影响你人生当中的一些轨迹啊。
1: 是的，
0: 今天呢大家也可以翻一翻自己的那个通讯录当中给自己的老师啊。

0: 发一个祝福啊、
1: 嗯！
0: 今天呢，我作为一个
2: 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3。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嗯，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去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世，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准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

0: 这个优斯盖也想啊，这马上中秋节了啊，在贼拉棒组合的直播间啊，下单两盒这个无糖的糖醇月饼啊，去给外婆送过去说一下啊。
1: 哎，我也想给我外婆买，怎么买呢？
0: 哎，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啊，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了，五款产品，一号、二号链接呢适合、啊、自己吃、
1: 嗯，
0: 送家里面的这个亲人长辈啊，走亲访友。如果说真的啊，有这个中秋节走贵人需求的啊，看一下我们的三号链接、四号链接、五号链接。
1: 嗯，哦，原来是这么买呀、啊
0: 嗯！
1: 行，我也去买一盒。
0: 对，优斯盖呢，在故事当中买的就是我们四号链接
1: 啊，就是糖醇月饼、啊，
0: 适合老年人啊、
1: 嗯，
0: 有控糖需求的人。嗯，
1: 结果呢，他拎着这个糖醇月饼啊，高高兴兴的去看外婆了。
0: 哎、嗯，
1: 发现外婆正把20000块钱的积蓄啊，给一个年轻人。
0: 哎，还不认识这个陌生的年轻人呐？
1: 当时优斯盖就问外婆：“
0: 哎，这谁呀？”
1: 这个人说，
0: 我是帮你姥姥赚钱的 啊，
1: 啊，
0: 我是财神的、
1: 啊哦。姥姥呢就拉住他的手说，
2: 哎呀，小优啊，你别管、嗯、他们很好的，把20000块钱拿出去一个月啊，就变4万啦，2个月变8万啦，到时候啊给你买汽车啊，那个超市里面的那什么消防车呀、云梯车呀、那个洒水车呀，
1: 这也不是你想买就能买啊。
0: 25块钱就可以买一个。啊，
1: 这么便宜吗？
0: 我老给恭喜买呢
1: 啊， 啊！我以为你说的蛋月烧呢。这个时候，优斯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0: 嗯，
1: 来看一下入围到王储的各位好朋友，他们分别是，
0: 哎啊，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南哥。K I M Kim， 应该 Kim 还是 Kimi 啊 ？Kim， 清寒入短球，小鱼儿芝芝点点点，黑桃曾经的军人和摇摇头没烦恼。
1: 来看一下我们梗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0: 这时啊，只见优斯盖啊说道：“外婆，你的医保啊刚好被停啦，去医保局解锁啊，正好2W， 你给我，我明天啊去帮你解锁一下。”点儿点，在周二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有摇摇头没烦恼给出的。这个时候啊，小优优斯盖梗王给到啊，说奶奶先别给他钱，听说家家卖的月饼啊挺好吃的，你先吃一块压压惊。奶奶吃了一块说好吃好吃啊，一下吃了几十块，就把给钱这个事儿啊忘了啊。曾经的军人给出的，
3: 一个月整吧，两个月400。4个月16万，
0: 真的不少啊！4次16万，在这背乘法口诀呢。黑桃给出的啊，3个月16万，6个月128万，就变成百万富翁啦。9个月1024万，变成千万富翁啦。我也要追头一点儿。也有南哥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呢，优斯盖说道啊，外婆，你多等2个月啊，我想买一点好，我想买个好点的车啊。Kim 给出的哈、啊，这么牛的人应该上交国家啊，果断的爆钩了啊。清寒入短球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呢，只见优斯盖指了指自己的汽车，哎，我这就是从他外婆那里赚来的呀啊。小鱼儿给出的，这个时候啊，优斯盖心动了，也跟着投了20000块钱。
1: 嗯，
0: 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好朋友点点点，一看就是经常听我们的广播哈、啊，把我们的这个公益广告背得滚瓜烂熟的，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点点点再接再厉，
1: 再创新梗。说实话，对这些梗我印象很深刻。今天我们节目还没开始之前，我还说呢，我说哎，昨天那个梗真好笑。
0: 嗯，
1: 来恭喜我们点点点成为我们今天的梗王，来看看他今天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呢？
0: 哎，
1: 请听题，请听题。
0: 叮咚，
1: 点点点有男朋友啦！
0: 哎啊，恭喜恭喜，真不错啊，有男朋友了。
1: 他们呢在夜晚的河边约会。
0: 哦，在盐池旁边约会呢。
1: 嗯，点点点说，
0: 哎呀，月亮真美呀。
1: 我说今晚月亮那么美。男朋友看着他，
0: 嗯，点点点的男朋友和倒霉蛋先生打起来了。
1: 啊，给我给我给我给
0: 我，
1: 我
0: 要给我女朋友，我要给我女朋友啊。
1: 后来发生了什么呢？结尾啊就交给各位好朋友啊，请大家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够出乎意料，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喽。
0: 嗯，
1: 来看一下直播间啊，江湖海说听了好多年突然见到真人了，
0: 嗯，
1: 感觉一切具象化了。
0: 哎啊、
1: 嗯，他刚才说了，说这个他想象当中的主播、女主播和男主播的样子，
0: 嗯，
1: 跟他就是、
0: 啊、男主播想象的应该是比较文雅的，穿那种传统国服的 啊。那你想象刚刚听说你想象的是嘉宾。

0: 个啊。
1: 然后女主播应该是那种大脸盘儿，精灵又逗趣儿。
0: 哦，没想到啊，女主播是个鸭蛋脸的美女。啊，这是鸭蛋脸啊，
1: 这是鸭蛋脸。来吧来吧各位好朋友啊，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00，我们今天在直播间给各位好朋友呢推荐我们福东会的好物啊，就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销冠就是蛋月烧，19.99到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啊，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9: 蔡元培先生说，
10: 一种精神。
11: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0: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12: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0: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11: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0: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
7: 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3: 全力帮办，
14: 全力帮办，
13: 快乐无限，
14: 快乐无限。
13: FM 1019，韵城文艺广播。

0: 梗王争大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间段呢，进入到我们的梗王争霸赛的环节。当然，进入到直播间的好朋友们也可以点击我们右下角的小黄车来看一看啊。
1: 对，其实因为我们最近1019，我们所有的主播也都参与到这一次，就是马上到中秋节了，我们都在带货，
0: 对，
1: 都在做这个福通会的产品，就很多朋友也有都在说啊，太卷了，现在都在带货。
0: 不是太卷了，是你太支持我们了，因为你平时老关注我们1019主播，所以你看刷到我们主播，发现我们都在带货啊。
1: 也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跟这个时代发展相结合的一件事情嘛。然后你像我们的听友，大家也都非常信任我们，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我们这个就是公众平台的这个公信力度，能够给大家去选一些好的品来给大家做背书，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大家买到品质又好价钱又便宜的这个东西，就是也是我们做这个带货的一个初心嘛。如果您有好的这个产品，欢迎大家跟我们联系啊。
0: 来吧，这个时间段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今天呢，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啊，确实是我们1019的老朋友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造的梗啊，都把我们的公益广告背出来了啊，点点点成为了我们今天的梗王。
1: 点点点呢，这个有男朋友了，
0: 恭喜恭喜啊！这成了梗王就是不一样啊，立马就有原地就有一个男朋友啊。
1: 他们

0: 在夜晚的河边约会。
1: 就在宇都公园那个河边啊，啊，看月亮啊。
0: 这个点点点说：“
1: 哎呦，你看那个月亮真美哟，又大又圆。”
0: 月光那么美。
1: 那月
0: 男朋友说：“
1: 月亮又大又圆，就像在贼拉棒组合的直播间看到的二号链接蛋月烧一样，好想吃一块儿啊！”
0: 蛋月烧我知道呀，特别的好吃，怎么购买呢？
1: 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0点，来到贼拉棒的组合的直播间来看一下就行了啊。
0: 然后这个时候呢，男朋友宠溺的看着点点点说。
2: 亲爱的，你既然喜欢，我就把月亮摘下来送给你。
0: 哎，之后发生了什么呢？结尾交给大家，请各位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够出乎意料，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梗王喽。
1: 来吧，看一下已经参与到我们梗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王琦，你知道你那天当梗王了吗？啊，有的时候发现各位好朋友们就是这样啊，当梗王的第二天总是不在啊，不当梗王的时候啊，这蹦出来了。先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黑桃怎么说的啊。点点点说，我不想要月亮，我想要福通会的蛋月烧，还想要五仁的、莲蓉的、豆沙的，我要把这些啊都送给帮我奶奶做理财的那个人，他可厉害了，一个月后啊，他能给我两份蛋月烧，两个月能给我四份呢。
0: 那不行啊，咱不上这当，咱直播间直接在这个贼拉棒的直播间吃多少下多少就行了。
1: 这我得批评一下啊，这理财2万块钱，你才弄蛋月烧才买两份，我们直播间的蛋月烧19.9块，不到20块钱就可以买到10枚啊，而且还有一个小箱子，小箱子呢直接京东物流给你送货上门啊，都不用去快递驿站翻了。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这应该是三个表情显示出来呢，是三个方框幸福的一家人啊，
0: 也是9年老师了，今年是一年级的班主任，辛苦了辛苦了，据说今年一年级不是那么好带呀，有小朋友经常上课上着上着就开始收拾书包准备回家了。
1: 来看一下他造的什么梗啊，这个时候呢只见点点点说道，那你把我的家摘了我可咋回去呀，我可是嫦娥呀。
0: 哦，
1: 没事啊，到时候给你赔拆迁款就行了嘛啊，在地球上买个小区
0: 那得赔的有点多呀。
1: 买个小区。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怎么说的啊，梗王立刻马上在地上打了口井说，你看月亮掉井里了，我给你捞月亮啊。
0: 猴子捞月、
1: 这俩猴子在这谈恋爱呢啊。来看一下赵小凯福盛营面田坊、这个时候啊点点点啪的一声打在了她男朋友的脸上、你把老子当猴子呢啊、你把老子当猴子呢啊。
0: 再来看一下我们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来看看我们这位朋友吧。多宝驴说，人人皆我师、每个师傅几乎都教会徒弟的时候都会说一句话、做菜如做人，做菜先做人。
1: 你怎么你在干啥呢？你也在背这个公益广告呢啊？
0: 感慨的哈。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王琦的留言怎么刷没了呢？被吞掉了。
0: 你再刷新一下未读或者是全部已读，再刷新一下应该就看到了吧。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后台吧，看一下我们这个好朋友丽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呢只见点点点说道啊，亲爱的，银行也好美啊。
0: 你这还有什么想法、
1: 月亮够不到啊，就直接找银行是吧啊，很危险你这种行为。来看一下王琦啊，这个时候呢只见点点点说道啊，我天天啊都在那天
0: 没有，这是他的互动，他说我天天都在那儿工作
1: 啊，
0: 忙得没顾上留言，只看了一会儿直播，下了一单月饼。
1: 你看看啊，这就是梗王该有的待遇，别人买啊都得20多块钱，但是你梗王、你可以19.9啊解锁我们一盒这个蛋月烧的资格啊、来吧看一下他的梗吧啊，点点点说啊，你真的有那么大能耐吗？有这么大本事的话，不如实际点儿，去贼拉棒组合的直播间给我下单几十盒福通会99的高端月，没有99啊，
0: 最贵就90块钱，
1: 对，90块钱，而且
0: 是糖醇月饼，
1: 无糖的，
0: 对，就给家里长辈买呀、就是你就买那个就行了啊、
1: 比你的贵人朋友长辈多想一步啊、肯定会得到他们的照顾。他说了啊，我给我的亲戚朋友们每人都送上一盒，过上一个倍儿有面的中秋节。再说实话，那90块钱你送出去，那确实有面子啊。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后台来造梗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Break 说到了说、你不摘我找人弄
1: 好啊。你不找我找人弄你啊、小安怎么说的，这个时候点点点说啊，害羞的婉拒了，换成钻石吧，月亮家里啊放不下。
0: 你还怪会要嘞。
1: 这样吧啊，换成房产证吧，月亮太大的话把房产证给我就行了。
0: 还有这位朋友啊，及时保也说到了，说两人爬上了旁边的大树，男朋友倒挂在树上，拉住他的脚，他也倒挂在树上，
1: 这就是猴啊，
0: 月亮手刚碰到水，月亮就不，这就是猴子捞月呀。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鸡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
5: 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9: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0: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1: 南来的北往的，
12: 动不动就爱上火的，
13: 过来呀，
11: 打鱼了，晒网，
14: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5: 一天过去了哈，
14: 锁定收听1019，打开快乐接收器，
11: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14: 我们下班了，
16: 准备好了吗？
17: 嗨，下班了。
1: 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娃哈哈代理老许，许总，有日子没见，答题呢非常规范，甚至加了20分这个卷面分的乐133啊，下班快乐1975，还有我们的老朋友MDL。 这是有日子没见喜欢健身的啊，齐佑老爹，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在直播间特别支持我们，答题也答对了5道题的静水流静水深流，靠语音答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哈，还专门给这个老丈人买了一盒90块钱。

0: 前糖醇月饼的非我两者怎知我心，还有在新疆从事装修行业的摇摇头没烦恼，恭喜上听友在昨天啊、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战实力，
1: 恭喜大家。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
0: 嗯，
1: 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咯。
0: 哎，
1: 第一道题，
0: 第一题，
1: 百龙门阵，
0: 嗯，
1: 在四川方言当中是什么意思呢？
0: 哎，
1: 是聊天还是打麻将？
0: 嗯，是聊天还是打麻将呢？
1: 嗯，
0: 摆龙门阵啊，在四川方言当中是什么意思？嗯，是聊
1: 天还是打麻将呢？
0: 哎啊，哎，多宝驴答错了啊！摆龙门阵啊，我之前刚到四川上学的时候，他们一说摆龙门阵，我都不明白什么意思啊。
1: 嗯，
0: 后来才知道啊，其实在北方的话，在东北那边呢叫扯犊子啊。
1: 我一直以为是那个扣点点。
0: 嗯，
1: 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
0: 啊，海州专线答对了啊。
1: 嗯，
0: 吃过见过啊，
1: 去过四川哈。
0: 来吧，那我们接下来第二道题，普通话水平测试当中，
1: 嗯，
0: 最高评定啊，指的是哪个等级呢？
1: 是一级甲等还是三级乙等？
0: 哎，
1: 嗯，
0: 普通话水平测试当中最高评定啊，
1: 嗯，
0: 指的是哪个等级？是一级甲等还是三级甲等呢？啊，
1: 哎，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最高评定级别是哪个等级？
0: 嗯，
1: 是一级甲等还是三级乙等？哪个是高的啊？
0: 嗯，甲等肯定是最高等级啊。
1: 嗯，
0: 那一级高还是三级高呢？它是这么往上还是这么往上呢？
1: 嗯，
0: 啊，来吧，第一道题大家全都去垒长城去了 啊，
1: 啊。
0: 来吧，第二道题，普通话水平测试当中最高的评定指的是哪个等级？是一级的甲等还是三级的甲等呢？
1: 三级乙等。嗯，好，第三道题，10010是哪个手机运营商的客服电话呢？
0: 嗯，
1: 10010是哪个手机运营商的客服电话呢？
0: 嗯，
1: 是中国联通还是中国电信？
0: 哎，是中国联通还是中国电信呢？10010是哪个手机运营商的客服电话啊？是中国联通还是中国电信呢？大家都知道三个号码啊，10086、10010和10000啊。那到底10010是哪个手机运营商的客服电话？是联通的还是电信的呢？10086大家都知道啊，这是移动的啊。
1: 嗯，
0: 那10和00啊，分别是哪个呢？
1: 嗯。城市收到了说，今天的题目怎么这么通俗易懂呢？
0: 嗯，
1: 我们就是难一局。然后简单一局，
0: 来吧，第四道题啊。
1: 嗯，
0: 在银行啊，大家在签这个数字的时候一般都用大写。
1: 嗯，
0: 大写的一，大写的二。
1: 对，
0: 这些大写的

0: 果说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如果说啊，这五道题您可以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1: 嗯，
0: 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是也在我们广告间隙啊，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推荐到了福同会的蛋月烧，今天总共只有50单，打手速还挺快的，一个下单了30多单，38单，快40单了应该是啊。
1: 嗯，
0: 最后10单也有最后5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9200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下单啦。

0: 界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

0: 空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住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我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3: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4: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2: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0: 之所摆的阵势。明清以来呢，四川各地的民间艺人啊，都爱摆坛这一故事。而且呢，摆的和薛仁贵的阵势啊一样曲折离奇，变幻莫测。久而久之啊，龙门阵变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专门用来啊指那些变幻多端的、复杂曲折的、波澜壮阔的、趣味无穷的摆坛啊。
1: 第二道题。普通话水平测试当中最高评定指的是哪个等级呢？正确答案是一级甲等。
0: 一甲啊，
1: 是的，
0: 就是我现在的水平。
1: 普通话水平测试呢是对应这个应试人运用普通话的这个规范程度、
0: 没错、
1: 熟练程度的口语考试，
0: 非常正确。
1: 考试的形式呢主要是口试啊，
0: 是
1: 主要分为三级六等，即一级、二级、三级。每个级别呢再用甲乙两个等次来分，
0: 是
1: 一级甲等是最高，三级乙等为最低。
0: 第三道题，10010是哪个手机运营商的客服电话呢？
1: 正确答案是中国联通。
0: 对，10000一万啊，那是电信啊，86呢那是移动啊。
1: 10010是联通哈。第四道题，一二等大写数字是哪位皇帝为了防止官员篡改数目而发明的书写方式呢？正确答案是朱元璋。
0: 朱元璋啊，相传啊，在洪武23年，也就是1390年，朱元璋啊，因为郭桓案贪污的问题，颁布了户部钱粮式样，强制要求啊，财务记录使用1234567890100等大写数字，并完善了700000等的字形。这一制度啊，成为明代财务规范的核心防伪措施。
1: 最后一道题，海豚是用哪个器官进行呼吸的呢？正确答案是肺部啊。
0: 肺部。
1: 对，海豚呢通过肺完成气体交换，这是哺乳动物的典型特征。海豚的肺部结构呢和陆生哺
0: 乳。竟然吸收了乐的答题经验，开始注意格式了啊。
1: 他关键是他不予全对
0: 啊，
1: 因为他说一级甲等就是我的水平
0: 啊，
1: 这是普通话等级被黑的最惨的一次了。
0: 咱就这么说啊，吃屁棋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学人，你要但凡第一次这么使用这种格式的话啊，你早当学霸了啊。
1: 赤壁奇的普通话应该能得个二乙吧。
0: 二乙高了吧。有啊。来看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答题情况啊，今年学霸确实也不多，因为确实前面几道题呢跟大家常规认识的有点出入啊。来吧，那我们最后的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运城品牌联盟的优质合作商家御上园智能酒店运城北站店。酒店呢坐落于盐湖区姚梦街道的解放北路姚梦村。

0: 门楼对面，紧邻运城北站，交通呢也是四通八达，自驾呀、高铁出差，周边的短途游玩入住呢都是非常的方便。
1: 是的，
0: 作为运城本土的全屋智能精品酒店，御上园全程小度语音智能控房，配备零压助眠床垫、全景落地窗、全屋干湿分离卫浴、高清影音会员机器人呢无接触送物，卫生严苛，安静隔音，房型齐全，经典的商务大床房、双床房、影音电竞房齐排，多人套房、家庭亲子房是全覆盖，满足单人出行、朋友小聚、全家出游多种需求。当然酒店呢也是自带免费的大型停车场、新能源的充电车位，还提供运城北站飞机场免费接送服务，还有品类丰富的自助早餐，性价比呢也是直接拉满。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只要您入住酒店啊，报出您是1019联盟粉丝，还会享受三大特权。第一是入住的客人早餐全部免费，第二房贷空闲的时候呢免费升级高一档的房型，第三常规是12点退房，联盟粉丝呢可以免费延迟至14点退房，到店呢还赠送欢迎矿泉水、特色伴手小礼品，不管您是商务出差、高铁中转、亲友聚会，还是来运游玩落脚，御上园智能酒店干净舒适，服务贴心，出行省心，订房热线1939875-2200 1939875-2200。
1: 是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详细了解一下喽。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了19:21，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0: 我是佳佳，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

0: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1: 你这么笨的。
0: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1: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
2: 留在我的身边。
3: 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
4: 一个人的事情吗？
0: 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7:30啦，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4: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5: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份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好的，后台的微信互动已经为大家开通了，今天是星期四了，很快啊，这一周过得可真快啊，朋友们。那么你们今天的工作还顺利吗？那今天过得开心吗？此时此刻心情怎么样？欢迎大家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的语音或文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这样的互动方式呢，也可以用来点播歌曲啊，记得把歌曲的名字和歌手的名字发送过来，8:30到9:00之间就可以为大家安排了。来看一下老柳，

好嘞，我们今天呢继续要跟大家聊一聊天啊，聊什么呢？就是关于青春期的一些相关的话题。在家庭当中，很多父母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困惑，会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判断孩子是厌学，还是说在孩子的内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或者困惑，或者遇到什么难题了呢？

好嘞，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多宝鱼儿说：“芝姐，田老师节日快乐！我想点一首《温柔》，谢谢。是五月天的那首《温柔》吗？好的，那么一会儿呢，是可以在8:30的时候帮你安排一下。”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判断孩子到底是厌学还是心理问题。那么有一位妈妈说，她的孩子啊，一说到学习就会喊肚子疼，带去医院呢什么问题都没有，就怀疑孩子是不是装病了，或者说孩子心里有什么问题了，因为啊说法的。那么这种情况也可能是很多家长的困惑，其实厌学和心理问题并不是对立的，它们更像是症状和病因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厌学本身就是心理问题的外在表现。我们来举个例子，就像发烧一样，感冒肺炎都会引起发烧，甚至有的人拔牙之后也会发烧，所以发烧就跟厌学一样，都是外在表现。我们不能只看表象，不能只处理孩子不想上学的表现，就忽略背后的问题。那么我们怎么来区分什么是一般性的厌学，还是说孩子先要进行心理的干预呢？也就是说帮孩子约一个咨询师来进行心理的治疗或疏导。那么关键有两个核心的维度吧，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一个是功能损害的程度和情绪的根源。心理学里评估一个人的心理状态有一个核心的指标，就是社会功能。对孩子来说，他的社会功能主要是学习、社交、日常生活。如果他的问题只是影响了学习这一项，只是局限于不想上学，在其他方面依然有活力，那可能只是阶段性的困难。但如果他的问题已经全面侵蚀了社交、睡眠、饮食，甚至生存意愿，那就必须高度警惕了。所以说呢，我们可以有这么几个维度哈。首先一个就是，我们第一要判断情绪反应的强度和持续时间。情绪反应的强度和持续时间是我们首先要判断的。那比如说情绪和具体的事件，比如说考试被批评了，持续的时间短，放假或者是做喜欢的事儿能明显好转，那这个呢家长就不用太担心，然后要和孩子聊一聊，让孩子允许用自己的方式放松一下。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更偏向心理问题的表现，就是情绪低落、烦躁、恐惧是弥漫性的，和具体事件没有关系，持续好几周甚至是好几个月，而且没有办法通过休息或者娱乐进行缓解。

0: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1: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2: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3: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4: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0: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5: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6: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好的，那么看到同辉机械，哎，真的是好久都没有看到你了。他说呀，晚上好，袁芝老师，同辉机械来打卡，天气渐凉，大家注意添衣保暖。是的，注意添衣保暖啊，各位朋友。谢谢同辉机械的提醒。好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通过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起来聊一聊你此时此刻的情绪心情，你此时此刻的想法，也可以分享一下今天你的工作是不是顺利的呀。明天就是星期五了，我们上班族们啊，可以再坚持一天就可以放周末啦。好的，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部分关于孩子到底是心理问题还是只是一个阶段的这个厌学哈、啊、如果是心理问题的话，真的是要帮助孩子求助了。那么我们刚刚从情绪反应的强度和持续时间来判断了一下，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功能损害的范围。那比如说一般性厌学呢，主要影响的是学习，孩子可能只是不想写作业，不想去学校，但是呢在其他方面，比如说游戏、社交、爱好，仍然有兴趣和活力。如果功能损害的范围到达了更偏向心理问题，它的表现就是全面性的，除了学习，孩子对以前喜欢的事儿也失去了兴趣，也不再玩游戏了，玩游戏也没意思啊，运动也没劲，动不起来，也没什么朋友可以交流，甚至影响到基本生活功能，比如说吃饭呐、睡觉啊，个人卫生都是大有影响。那么还有一个判断维度呢，就是躯体症状的性质。一般性厌学是偶尔有装病的嫌疑，这里的装病是打了双引号的，比如为了逃避考试说肚子痛，但是检查没有任何异常，且在不提上学的时候症状就消失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家长千万不要再把学习看得比孩子本身更重要了。如果孩子他真的只要不上学他就很开心，那就允许孩子可以脚步慢一点，可以有一些休息的时间啊，甚至说啊，比如说请上个一周啊或者两个月的假呀，让孩子好好逛一逛玩一玩。那另外更偏向心理问题，就是在躯体症状上面，我们就看到出现了真实而且持续的躯体症状。你比如说，我记得那个多宝云，你曾经是不是在节目当中说过你有肠易激综合征是吧？肠易激综合征就是创伤，它出现了躯体的表现。事实上很多人肠道不太好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早年的时候有一些没有被处理好的创伤。所以如果你的肠道也不是很好，或者是肠胃不是很好的话呢，我建议你先要关照自己的情绪。那有一些真实的表现啊，比如说咱家孩子头痛啦、胃痛啦、恶心啦、呕吐啦，尤其是在早晨或者上学前，睡眠紊乱、食欲显著变化，本身孩子会说我讨厌学校、我讨厌老师、我讨厌写作业。如果说他偏向了心理问题的话，他的痛苦指向比如说自我和存在，孩子可能会说我觉得自己很没用，活着没有意思，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心里很空。还有一些孩子他会跟成年人讨论我活着有什么意义，我学习有什么意义。那乍一听上去，这类孩子他思考的是人生的意义，看上去还是挺有哲学家的思维和这个高度的。但是事实上，当一个孩子他跟你聊人生有什么意义，活着学习有什么意义的时候，大概率这个孩子他身边的成年人在他的心里面是靠不住的。

也就是说他和他身边的亲人长辈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了亲情或者更加紧密的链接，那么没有那种爱的互动，所以讨论这个世界他在他的存在他的学习他的生活有什么意义的时候，你大概率知道他的心里在这个阶段已经没有什么人了，那这个时候是很孤独很难过很悲伤的一件事儿。那至少在孩子的心里他是充满了悲伤的。好的，那么第五个判断维度就是他行为的性质。比如说一般性厌学的行为主要是逃避，拖延一下呀，磨蹭一下呀，或者妈妈你再给我请两天假吧，我今天还不想去，这个就是一般性厌学。那么如果在行为上出现了自伤啊，就是你看到很多初中生高中生他们手上胳膊上会有很多划痕，还有的孩子呢就会撞头拿头去撞墙，以及摔东西呀打人啊，或者是把自己关在房间不和任何人交流，基本上比如说自伤、攻击、极端退缩这三类行为，那么更偏向于心理问题。这个时候呢，当父母的就真的是要帮助孩子去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了。那尤其是在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的时候呢，一定要跟孩子沟通啊，商量。那有的家长可能会说啊，我娃一听就说我没有心理问题，我很正常，我没有神经病，我不想去看呀，或者什么的。这是一方面，还有一种类型就是他干脆求助的愿望也非常的弱，没什么求助的愿望了。那么像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家长是需要动用自己的智慧。

0: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
0: 黑香云沙大药库，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世纪，动员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

0: 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绪。如果是真的遇到心理问题了，就一定要寻求帮助，一定的事情啊，不然的话呢，这个心理问题就会固着在这个时间段，然后呢非常影响孩子未来的发展。所以呢，我们刚刚从五个维度比如说情绪反应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功能损害的范围，躯体症状的性质，核心的痛苦指向，以及行为的性质，来做了一些对比。所以呢，我们家长朋友们还可以问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如果明天学校就放假，孩子的状态会立刻好起来吗？如果会，那更偏向一般性厌学；如果不会，即使是放假，孩子依然情绪低落，无精打采，那就要警惕心理问题了。第二，孩子除了不上学，有没有其他让你担心的行为呢？如果没有，可能只是学习动力的问题；如果有，比如失眠、拒绝沟通、封闭、没有朋友、对一切失去兴趣、自我伤害，那就是要高度的关注心理问题了。那么你尝试过和孩子温和沟通，降低期待，给他空间之后，孩子会有改善吗？如果有改善，说明家庭调整是有效的，问题不严重；如果没有改善，说明问题已经超出了家庭能处理的范围，需要专业评估了。所以这个时候家长就要不要说是啊，我肯定能行，我肯定能帮到自己的孩子，我们是要从一个客观的角度去分析这三个方面的。最后再给两个行动的建议啊。第一，我们不要给孩子贴标签，不要轻易的对孩子说你就是厌学，

外还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那么这个可能你需要给很多钱。那你比如说孩子可能每周做一次咨询，他可能做两年做三年，那这个时间你能承受得了吗？这个费用你能承受得了吗？就是所以说，如果说有的家长他可能比较懂，甚至他不懂，他听你的安排。我说你要是让我来和你的孩子工作，那你作为家长，你要先和我工作四次，或者是两次到四次，我会看。

你还在那儿让我做选择题呢，那必须是开心马骝。如果这首歌找不到，那就伤心太平洋。反正这两首都是你喜欢的歌。

0: 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

0: 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时间来到了20:1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好的，欢迎大家通过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跟我们一起互动啊，聊一聊此时此刻你的感受，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困惑啊，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刚刚呢我们就说到了关于学习这件事儿，到底是厌学还是需要心理医生来帮助了。那么当你的孩子问学习有什么意义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回答他呢？那现在很多人说，哎，你要考一个好学校，出来找一个好工作，至少呢你要能够养活得了自己。或者有的父母认为，孩子啊，你妈妈希望你过得比我们好。好的，我们看到这个多宝鱼说，哈哈哈，但凡现在有人给我贴标签，我就会顺着他说啊，对，你说的都对，或者呢不理他，冷处理，冷暴力。是的呢，我有什么肠应激是什么意思呀？哦，对，肠应激是吧？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情绪低落，还有一个吃辣椒和喝啤酒也会容易拉肚子。是的，就是你吃的辣椒，因为辣椒它我们感受到的是痛觉嘛。然后喝酒的话要看你喝什么酒，如果是啤酒的话，有没有可能有点寒呀？好的，那么当孩子说他不想学习的时候呢，那我们可以用这三

在可能出现了一些状况，那么大概率有哪几类比较深的根源呢？我们可以对照着看一看是不是符合自己的孩子的特点。第一类是持续性的挫败感，有的孩子的确是努力了，可成绩却依然达不到理想的状态，现实中他不断的被比较被否定，一次两次还能面对，十次八次之后他心里会冒出一个声音，哎呀，我可能就是不行，不是不想学，是他不相信自己努力有用。第二类就是压力过载了，有的孩子活在不能让父母失望的完美主义中，他太懂事太紧绷了，不仅有学业的压力，还承接了父母的压力，甚至是家庭的矛盾，父母的婚姻冲突等等。当他突然不想上学的时候，其实是他的身体在替他喊停，他在用自己孤立了，被误解了，被排挤了，他带着满肚子的委屈回家，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口，他说不清楚这些复杂的情绪，最后就变成了一句话，我不想上学了。他不是厌学，他是在用讨厌某个学习环境来表达人际关系出了问题。那很多父母就问了，那我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要做到情绪上的接纳，我们要放下，跟他讲道理啊，你看啊，不要跟他说什么，你看啊，这个你们俩闹矛盾啦，闹矛盾这个是很正常的，现在成年人也闹矛盾，听上去已经是非常的讲理了，是吧？但是不要这样说，我们要问孩子最近是不是挺累的，不要分析，不要给建议，只是向孩子传递一个信息，你的感受爸爸妈妈在乎。第二步，把问题具体化。孩子说不清自己怎么了，我们要帮他说，可以试着问孩子，是不是学习本身太难了，还是你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或者说学校发生什么事了呀，把模糊的痛苦变成可以看得见的具体问题。第三步就是共同面对，了解了具体发生的事情后，不要急着给出解决方案，先问问孩子自己的想法，看看他需要什么样的支持，我们又能提供什么帮助，以及他真正能够帮助孩子重新回去学习的钥匙，不在道理上，而是在他的感受上，在你的理解、倾听和看

好的，那我们听到了这些观点，听到了这些建议之后，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啊，本身就觉得，哎呀，我就是这样对待我的孩子的，所以我的孩子他一直都很有学习动力。那有没有朋友也会觉得，哎呀，

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在教育孩子，没有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只有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我们可以如何调整自己，但这样的调整都是我们自愿的。1729说，你要告诉孩子，不吃学习的苦，就要吃工地搬水泥的苦；不吃运动的苦，就要吃三高的苦。这个好像就是，你如果不运动，你一定会得三高；你如果这个学习不吃苦，你一定就只能干工地。就这个，这不能说，你不能这样对你的孩子说。

瑶瑶头没烦恼说，芝姐早上起来好冷，晚上也冷啊。行啊，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出门确实挺冷的，早晚注意增加一些厚衣服啊，不要怕说是啊这个季节穿得太厚了会不会很奇怪啊什么的，你一切以你自己的体感为主。好的，今天晚上的让爱回家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八点半到九点之间播放大家点播的歌曲，一会儿我们一起听歌，不要走开，待会儿见。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

0: 上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这是你的温柔。北京时间20:34，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摇摇头没烦恼说，不好好学习去工地干活，这个真的是逼出来的吗？就跟你想发财逼着你发财是一个道理，就跟逼着孩子学习是一样的。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想中个500万啊，都想一夜之间暴富，或者说我们经过了10年的奋斗可以成为啊拥有这个千万资产的一个财务自由的人。但是呢，真的是可以的吗？我们这么多人都在努力让自己更有钱，但是我们真的做到了吗？哎呀，真的不容易呀。所以我们看看自己干瘪的荷包，就跟孩子给你的分数差不多，反正大家都不容易，互相体谅吧。但是真的，我们看上去是不容易，只要找到它背后真正的原因，事实上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因为金钱它也是一种能量，而这种

就是奶头乐，就基本上慢慢的也就抛弃掉了。所以我们要换一种方式去生活，就是刷，希望就是那种，就那种多巴胺的，就是很浅显的，或者那种成瘾的快乐，慢慢的淡出我们的生活。更多的我们需要的是我们的大脑分泌五羟色胺，这种趋近于成就感的这种快乐，我们要多来一点。好，摇摇头没烦恼说，所以说逼着孩子学习，就像逼着你发财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好嘞，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哎呀，师父引进门，修行靠自己，主要的是还是要找师父，有些东西不是逼出来的。芝姐，所以说要有学习的天赋，要让孩子的压力小一点啊。我觉得啊，就是我现在啊，就是你年龄大了之后，你就发现这个基因这件事儿啊，是真的，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爱带来的这种动力，你知道吗？我说的是真爱，不是溺爱。爱给孩子带来的这种动力是，也是真的，就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说一个家庭当中他是有爱的，父母呢是真爱孩子的，那这个孩子一定会学习好的。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又要进广告了。那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后面没有大家点播的歌曲了，我给大家安排了几首好听的歌，我们一起来欣赏明晚7:30。

0: 不见不散。
1: 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0: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3: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行刑官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1: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是晴空依旧，我不会再见你的树，就像。

世界就没有我，所以请你答应我，要好好的让我抽完这支香烟。

0: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精华，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
5: 换着看。
6: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进博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4: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5: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哎、呀，
4: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6: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4: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7: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8: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9: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8: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10: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8: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9: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8: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观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FM 1019。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

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

0: 我说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7: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十点半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7: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6: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8: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6: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7: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6: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过，来自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

0: 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小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总是爱说慢点
1: 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的，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7: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2: FM 1019
1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

0: 坏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

0: 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在是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不需要假期，我没地方可去，不需要狂欢，人群只是空虚，多数的鬼

看看你自己，以前的你顽强倔强，敢拼敢做，绝不认输，现在怎么了？自甘堕落了吗？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1: 预备，开始。
2: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3: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6: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7: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8: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4: 谢谢你，
15: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7: 慢点啊。
1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8: 慢点走啊，
19: 慢点，
18: 慢点，注意安全。
1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9: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2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2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2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FM 1019
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想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
2: 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中医科主治医师贺安妮贺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贺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贺医生，秋季进补要不要吃补品呢？
2: 秋季进补讲究轻补锐补，并不适合大肆的微补。秋燥登道，盲目吃微热补品很容易助长内热，出现咽喉肿痛、上火、长痘等情况。秋季进补的原则是锐燥而不滋腻，重在滋养肺阴，兼固护脾胃。脾胃功能不好的人优先调理脾胃，脾胃运化好了，补品才可以被身体吸收，不然补品堆积体内反而生湿生痰。健康人群不需要刻意服用滋补药材，可以吃银耳、百合、山药、莲子等微锐的食疗食材。体质偏虚寒的人群深秋时节才可以适度温补，微燥明显的人则以清锐为主。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

0: 55533337403333。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侯平高速的运三段哈，现在是路况正常。侯平高速的侯运段是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28号，因为下线出口进行施工改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另外来关注一下河宝高速的文和段哈，是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底，因为太阳收费站、还有万荣东收费站以及王显收费站出口哈进行超宽车道的撑台改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选择绕行其他收费站。其余路段哈，现在河宝高速的文源段、G59湖北高速河运段、运宝段，还有G5京昆高速侯宇段、运城绕城高速、S87运丰高速，目前的话都是路况正常，大家都可以来放心通行。

来进行具体咨询。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运城中学的北门口和南门口在破安街和卫峰街上啊，东西双方向的送学压力啊较大一些，可以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关注一下翼城，今天是晴天，最高温23度，最低温12度。渭南多云，最高温21度，最低温12度。临汾今天晴转多云，最高温24度，最低温13度。晋城晴转多云，最高温23度，最低温11度。襄汾晴天，最高温24度，最低温12度。那么各位想要了解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7，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周五早上好，我是陈琦。那么周五的早上哈，在运城上空向大家问好。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即将关注的新闻内容。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距离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开幕还有12天，传承赋能，向心而行。再来了解一下，学龄前儿童哈容易发生这种意外，儿童哈出现意外，不仅要掌握科学的处置方法，更要从源头来规避风险。那么儿童头部被卡住哈，家长要该怎么办呢？稍后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关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公布了第8批新职业，包括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新职业新工种具体干点啥啊？又藏着哪些新机遇呢？再来说一说 AI 上线哈，专门来整治这个龟速车了。其实啊，这个龟速车对于道路通行的能力哈影响是很大的。最近哈，成都交警上线了一套智慧系统，专治这个龟速车。再来说一说这个消防安全哈。最近的话是有2个嫌疑人假冒这个消防来卖灭火器，2瓶竟然卖到3000块钱啊！消防部门也提示，消防救援机构开展公务活动哈，全部是免费的。群众若遇到工作人员推销收费，可以拨打110，或者是联系辖区消防部门来进行核实真伪。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大家伙哈，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一个路段和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0: 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温馨提示：远离黑中介套路贷、网贷隐形收费、非法暴力催收，拒绝虚假金融维权，守护财产安全，共建清朗金融网络。
1: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2: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1: 又能有啥诗意？
2: 云母平开珍珠莲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韵，金缕支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1: 哎，有点意思。
2: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2: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2: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2: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2: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2: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啊，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拆包裹还不洗手，尽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客官里面请。
3: 1019健康来了。
4: 北京时间的7:1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19健康来了啊。在关注健康之前，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发来的消息。无极变速说到了，早上好，来打卡签到。还有张也说到了哈，美好的周五要到了，今天要放假了，是的，今天工作日啊。今天过后的话是休息2天，但是的话这周末我要值班啊，也就是休息1天。盐湖大爱无疆也说到了，美好的周五清晨，忙完今天哈就可以迎来2天的休息，愿大家工作顺顺利利哈，迎接轻松周末。摇摇头没烦恼说到了哈，两位老师周五早上好，周末愉快。海浪问到了，运城到平路高速开了吗？开了哈，这个是在昨天的话，昨天早上就已经开通了。昨天我们再次来刷新这个链接的时候啊，就看到这个绕城高速和这个平路这块的运三高速啊，都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SS 说到了，帅哥美女早上好，这周该值班了吧？我好久没点歌了，你咋知道呢？你怎么给我们摸得透透的呢？你怎么知道这周末我要值班了？太聪明了吧你！空白说到了，下班下班开心啊。又上了一晚夜班是吗？赶紧时间哈，抓紧时间吃个早饭去休息啊。冉冉不凡也说到了，好几天没来了，是的，这2天去哪儿了？也没有在我们的后台来早安能量站了，也没有来答题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哈，来说一说这个补钾哈。原来这个钾元素哈，它过高或者是过低都会伤心啊，会损伤我们的心脏啊。专家就表示啊，很多人自己哈盲目的补钾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擅自自行服用这个补钾药物，极易引发高钾血症啊，诱发这个心脏的骤停。那么如果说一旦出现了持续的四肢无力、行走困难、心胸的这个胸闷啊，需要及时到这个医院来进行就医。那么到底该怎样科学的补充这个电解质呢？我们一起来通过一段音频来详细了解。
5: 专家介绍，人体大量出汗后，水分、钾钠等电解质会同步流失，此时如果单一大量饮用白开水，会进一步稀释体内残存的电解质，导致血钾浓度持续降低，加重乏力、心慌、肌肉酸软等低钾症状，形成越喝越虚的恶性循环。专家提醒，很多人自己盲目补钾也存在极大安全隐患，钾元素过高或过低都会损伤心脏，肾功能不佳人群排钾能力较弱，擅自服用补钾药物极易引发高钾血症，诱发心脏骤停，一旦出现持续四肢无力、行走困难、心慌胸闷，需立即就医静脉补钾。
6: 特殊的天气之下啊，如果你出现了四肢的无力，然后伴有一个心悸、心慌，然后这种胸闷的情况，考虑你可能是缺钾了，或者是有这种一些诱因，比如说胃肠炎啊，特别是有基础病的人，突然间出现了一个症状的明显加重，那么这个就是提醒你要去医院去查。
5: 户外该怎样科学补充电解质？专家建议日常多吃香蕉、橙子，降低电解质紊乱风险。
4: 是的，经常喜欢运动的一些朋友们，尤其是这个户外的哈，比如说爬山呐、打球啊，这些哈，一定要饮用这个电解质饮品哈，或者说这个粉剂。我看到很多一些朋友去爬山的时候，就直接带了一瓶水，到这个需要补充的时候，就直接把这个粉剂冲到这个水里摇一摇，就可以起到这个补充电解质的这个作用啊。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说一说孩子们的这个安全问题哈。尤其是学龄前儿童哈，容易引发一
7: 塑料瓶口、玩具孔洞、 金属指环等日常物品也极易卡住儿童的手指。
5: 而在公共场所，例如护栏、小区健身器材、自动扶梯缝隙、电梯门等，也是儿童被卡的高发区域。
8: 当儿童手指或四肢被卡后，家长要先安抚孩子情绪，可尝试用肥皂水、食用油、护手霜等润滑被卡部位，缓慢转动取出。若被卡部位已经肿胀，千万不要硬转，要立即拨打119或者120求助。
5: 医护人员提醒，相较于四肢被卡，儿童头部或脖颈被卡的危险程度更高。遇到这类情况，家长要第一时间扶住儿童身体，避免因头部悬空而造成窒息。同时，固定住儿童的头部，不要强行转动或硬拉。如果是软性物品卡脖，可尝试用剪刀剪开；硬质物品则建议求助专业人员施救。
8: 生拉硬拽容易造成儿童软组织挫伤、关节脱位，甚至骨折。用尖锐工具自行撬斩，容易误伤儿童，造成二次伤害。若在儿童哭闹

0: 要是强行掰扯，儿童争吵会加重被卡部位肿胀，严重时还会引发窒息风险。
1: 儿童出现意外，不仅要掌握科学处置方法，更要从源头规避风险。从家庭监护到公共场所防护，每一环都至关重要。
2: 给房门加装防夹手条，将有孔洞、环形物品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区域。在选购玩具时，根据儿童的年龄选择适龄产品，优先选择圆角、无裸露缝隙的产品。在户外活动时，要保证视线不脱离，避免儿童独自玩耍。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再带他。
2: 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一零一九路况时间。

7:30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好，来提醒各位，目前的话在侯平高速运三段哈，还有绕城高速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现在侯平高速的侯运段哈，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28号，因为下线出口进行超宽车道的撑台改造，施工期间。

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整个全段的机场大道通行哈没有问题，玄路立交桥包括现在的雨西路哈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运城中学北门口南门口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中引路来关注一下啊，现在双方向也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有一个路段哈是在这个府东街，也就是老东街这块的运势附小的门口啊，东向西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人民路现在和雨都街交汇处南向北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这会儿的红旗西街在向阳学校门口东西双方向哈车多缓行，社会桥社会路还有六叉路口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那么北边这块条山街素水街哈也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那么大家伙哈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好的，北京时间的7:35，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陈琦。小磊说到了啊，主持人早上好，来打卡签到。东海的鸡汤来了，说烟火日常即是美好，好好生活，慢慢相遇，愿岁岁安然，愿所得皆欢喜。早安，星期五。双 S 说到了，你是不是明天下午值班对吗？哎，我还真忘记了，我稍后看一看哈，反正不是周六就是周天吧，我也忘记是早上下午了。无极变速说到了，精卫陈琦早上好，来打卡签到哈。这一看又是一个没听节目的，今天是单播啊。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跟各位说一下这个购票的问题哈。这个现在中秋国庆假期哈马上就要来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那么在今年中秋节放假3天不调休啊，国庆节是放假7天调休2天啊。那在往年的时候可能是中秋国庆一块就放了，而今年就不一样了，今年是先放中秋不调休，然后再上3天班，就3个工作日过后哈，然后再迎来这个国庆假期。如果说是你可以请下3天假啊，那么就可以休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啊。来关注一下这个购票的问题哈，根据铁路12306的规定哈，那么在今天哈就可以买到9月25号，也就是我们中秋假期首天的火车票了。9月17号，也就是下周四，可以买到10月1号，就是国庆假期当天的30号。那么9月17号发售的是10月1号当天的车票，9月23号发售的是10月7号当天的火车票。这个火车票的开售时间表，大家如果说想要具体了解的话哈，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运城广播在昨天推送的这个链接当中哈，有这个详细的提示。那么在今年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哈，您准备好去哪里玩了吗？有出行兴趣的朋友们哈，一定要提前来购买好车票了。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温馨提示：远离黑中介套路贷、网贷隐形收费、非法暴力催收，拒绝虚假金融维权，守护财产安全，共建清朗金融网络。

0: 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2: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0: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京时间的7:45，继续来了解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哈，是有两条路段哈是有所管制啊。首先的话是在侯平高速的侯运段，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28号，在下线收费站的出口超宽车道的窗台改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河宝高速的文和段哈是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底，因为太阳站的出口、还有万荣站出口以及王显站的出口，都是因为这个施工的改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选择绕行其他收费站。那么其余高速哈现在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通行。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一会儿的解放北路和大禹街交汇处哈，现在南向北方向包括东向西方向哈都是有一定的车多缓行，尤其是南向北的方向哈，目前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现在的学院北路啊，在大禹学校门口南向北的方向，从勤学街持续到大禹街，南向北方向哈、堵车问题、送学压力较大一些。现在的素水西街在规划实小的路段哈、东向西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条山街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

0: 发顺地街新港实验门口啊，东向西方向有一定的车多缓行。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1: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北京时间的7:49，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涛声依旧收到了。周末早上好，这今天不是周五吗？你咋提前过周末了？应随长空也收到了，两位主持人啊，今天是一位主持人。2026年第106次打卡，早上好。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啊，问到了。你好，想问一下蓝湾半岛前面这条路哈、啊、啥时候修好啊、严重影响这个通行，这个还真没有了解过哈。那么有知道的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哈，这个蓝湾半岛前面这条路具体是在哪里啊，可以和我们来描述一下。张说到了，今天的早餐饼子加菜，一杯豆浆。这两三天没吃早餐了哈，今天出来吃早饭了。两三天是睡懒觉了，这哈藏着哪一些新机遇呢？这个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9号，也就是前天的时候啊，公布了这个第8批的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这个新职业、新工种具体是干点啥哈？又藏着哪些新机遇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1: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2: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2: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
4: 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